0: 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5: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国的经典抗战电影中，有这样一部电影一直为观众津津乐道，那就是《平原游击队》。主人公李向阳收拾双枪，神出鬼没，是冀中平原上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而且这部影片还被多次翻拍。那么现实中到底有没有李向阳这个人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双枪李向阳。
1: 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
2: 他是声东击西，想灭火。
1: 你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级工人。
3: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
4: 两路来的，
5: 来的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您现在听到的电影录音出自1955年上映的《平原游击队》。影片讲述的是1943年秋，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定县的游击队，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与敌人机智巧妙的周旋，并最终克敌制胜的故事。1943年秋天，日寇向我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河北定县发动了罪恶的扫荡。游击队长李向阳此时接到军分区司令给他的任务，带领游击队深入敌后，牵制住驻扎在定县的日寇松井中队长的部队，同时要保住在县城附近李庄的公粮。李向阳的游击队分成两队深入敌后，一队由参谋长钱大友率领，一队由李向阳率领。钱大友的队伍到了敌后，到处散布说李向阳的游击队下山了，以此来迷惑敌人。而李向阳一队深夜来到李庄，会见了我地下党区委书记孟考同志，他们研究如何来牵制敌人和保护公粮。当天夜里，日寇松井得到李庄反动地主杨老宗送来的情报，带队前往李庄。转入地道作战的李向阳为了解救群众，率人进城大闹敌后，化妆进城烧了敌人的粮食，处死了汉奸杨老宗。气急败坏的松井再次杀入李庄，这次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日寇被全歼。电影《平原游击队》的热映让李向阳火了。电影中的李向阳手使双枪，神出鬼没，忽而骑单车，忽而骑洋马，在敌人的占领区来无影去无踪，纵横驰骋，成为作恶多端的日伪军的梦魇。而在老百姓的心中，李向阳是天神下凡一般的无敌的存在，连带着让饰演李向阳的演员郭振清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关于这件事儿，我们来听听他的儿子郭小清的回忆。
6: 哎呀，就是郭大爷，你看我这个事儿怎么办？什么事儿？哦，警察把本子扣了，郭大爷麻烦您给帮忙给要下去。哎，行行，就到那儿。到那儿，哎，这是我侄子啊，就把本子要了。你不就违反交通点规则吗？要不然罚点款。警察一看都来了，算郭大爷你都来了，那得就给就这样。
0: 影片《平原游击队》根据邢野的舞台剧《游击队长》改编。作家邢野1918年出生于天津城野乡村的木匠家庭，祖父和叔叔都是木匠。1925年，随着他的大伯担任了河北省锦龙矿务局局长，并在天津市开滦矿务局担任重要职务，家庭的情况也迎来了改变。随后，他随祖父这一支家人全部迁到了天津市区生活。1952年，邢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研究所委员、秘书处主任，同时也是学员。 在此期间创作了多幕话剧《游击队长》，而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诞生和作家丁玲的发现与支持是分不开的。丁玲在看过他的剧本《游击队长》之后，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的局长陈荒梅，陈荒梅也很喜欢《游击队长》，于是将他改编成了电影《平原游击队》。这部黑白故事片产生于1955年，由苏里、武兆堤担任导演，是一部中国观众非常喜欢的电影。其故事情节，特别是李向阳的英雄形象，在中国亿万群众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1974年，新版《平原游击队》开拍，导演曾是在老片中担任副导演的武兆堤。现在想起来，真的可以理解当时导演的艰辛，他既不能超越客观因素的条框，又要摆脱老片中的自己。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在筹拍这部电影的同时，一部根据《平原游击队》改编的京剧《平原作战》已经搬上了舞台。和老版相比，新版《平原游击队》在情节故事上没有太大变化，但革命主义的高大全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老板李向阳歪着帽檐不修边幅的形象被衣冠整洁、领扣始终纪严的新李向阳取代，老板李向阳诙谐风趣，在长辈首长面前傻憨的形象变成了新李向阳始终英姿勃发的英雄气概。老板李向阳小时候偷枣吃的短没有了，化妆后的口哨也不吹了，还有老板中游击队员老侯冒充准备回家娶媳妇的伙夫，只身摸掉伪军炮楼的故事情节，新版电影算在了李向阳的身上。新版中加大了一个形象力度，这就是区委书记老孟。在老版中，这个角色语言不多，而且非常朴实，而新版则突出了他党的政工干部的特点，总是在做动员、发号召。在鬼子进村的关键时刻，他不慌不忙地说了一首打油诗：又挖地道又存粮，老百姓人人心向党，坚持毛主席持久战，鬼子小命活不长。新版《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扮演者是李铁军，按说他的形象绝对够得上革命英雄主义了，但是观众不买账。看完此片之后，观众津津乐道的依然还是郭振清的老版李向阳，倒是老松井的扮演者方化继续以他出色的演技征服着新老观众。说到重拍老片中继续使用的老演员，当时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那就是本着全部启用新演员的原则，留用一位老演员。像《青松岭》中的李仁堂，《渡江侦察记》中的陈树，《年轻的一代》中的达世常，《平原游击队》中的方化。可就是这些屈指可数的老演员，都成了改版后影片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亮点。区委书记老孟的扮演者是谷子，他拍的片子不多，但分量都很足，像《金光大道》中的刘翔，《济南战役》中的政委，给观众最近的印象可能就是《保密局的枪声》中的一位牺牲的党的领导。在老版中，汉奸杨守业和其父杨老宗的扮演者是葛存壮和安振江，新版中换成了孙敖和崔超明的组合。再就是新版中的村姑翠萍，是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宋小英的第一个银幕形象，她在随后的另外一部影片《金光大道》中扮演钱彩凤，由于演技出色开始引起观众的注意。另外，新版《平原游击队》的曲作者是著名的电影作家雷振邦，应该说这部重拍影片的电影音乐是非常出色的，无论是乐曲结构还是配器都比老版音乐丰富了很多。老版中主题音乐自始至终始终重复同一个旋律，新版音乐以敌人到后方去为基础旋律， 不同故事高潮有不同的内容，但观众可能对老片太情有独钟了，仍然不忘老版那简洁而朴实的旋律。而观众最感兴趣的老版中那段鬼子进村也许是无可替代的。在新版中，作曲家无疑是煞费苦心创作了一个新的旋律，日本民间风味也极其浓厚，但相比之下还是缺乏个性，最终没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好，说到这里，我们来听听新版平原游击队的录音片段。
5: 哼，九一八，你们占了东三省，以为再带几个师团就可以占领全中国，梦想。东三省不抵抗是谁？国民党蒋介石。你看看我们是谁？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和军队。你就是把你全国的师团都调来，也照样把你们这些侵略者全部消灭。哼，要粮食，一个糠皮你也捞不着，找李向阳。
7: 啊，你就是李向阳。
5: 对，我就是李向阳。我们都是李向阳。
7: 来，把他抓起来。
5: 老秦，我们都是李向阳。

0: 嗯，八路军主力在攻城。什么？多少人？
1: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哪里的将？不知道。回城。料理敌人，都有受死。
0: 嗨。
2: 除了两部电影，平原游击队还有一部现代京剧电影，只不过名字改成了平原作战。影片是1974年崔维、陈怀矮导演的京剧艺术片，由李光、吴玉章、高玉倩等主演。故事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冀中的八路军主力为了完成诱敌深入各个街面的作战计划，派共产党员八路军排长赵永刚率领一支小部队插到敌后平原地区，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以牵制敌人援军归田大队，配合山区八路军主力全歼日寇。用豪华来形容平原作战的演员阵容绝不为过，李光、吴玉章、高玉倩、李维康、袁世海、杜在田、谷春章，即使是电火机这样的小角色都是能唱一出的角儿。高超的创作水准和这些演员的精湛表演，让平原作战成为京剧现代戏难以企及的新高度。平原作战上演之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巡演。李光也凭着俊朗的扮相、文武兼备的扎实功底而一炮走红。虽然平原作战中不少唱段都被广为流传，却没有像《红灯记》《沙家浜》这样的样板戏一样被普遍排演。这不仅是因为平原作战的角色众多，任何一个演员羸弱都会影响全剧，更是因为像李光这样文武兼备，能在剧中承担大量高腔唱段，又能在全剧十场中每场演出众多武戏的场景的演员太少了。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听京剧电影《平原作战》的唱段。

0: 2009年电视剧《双枪李向阳》上映，演员张嘉译饰演男主角李向阳。当制片方找到张嘉译来饰演李向阳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偶像形象，所以缺乏自信。但制片方认为他身上那种亦正亦邪的气质非常符合智谋过人的李向阳形象。张嘉译进剧组第一天就追着道具师要来双枪培养感觉，拍戏时还装上假子弹。由于天天揣着枪打鬼子，他双手的虎口都被震裂，涂了药，拍完几场又裂开。拍完该剧，张嘉译的双手虎口都结了厚厚的茧。这部改编自平原游击队的剧作加入了很多戏剧效果，故事设计巧妙，几个性格迥异各具光彩的人物很快抓住了观众的眼球。而张嘉译版的李向阳有勇有谋、机智幽默的形象也增加了不少亲和力。最重要的是，向来带给观众沉稳感觉的张嘉译首次发挥了自己的喜剧天分，让大家耳目一新，深深地投入到了这部红色轻喜剧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双枪》李向阳的录音。
1: 昨天晚上有人从房上扔下来的，刚扔下来好几个人就追上来了。这个彪大脚受伤了。
2: 队长，这不是咱要的那张城防图吗？

0: 这里一定是大脚两脚。可是上面的血迹，队长，杨大脚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按老刘说的，大脚肯定是不想跟鬼子发现，所以把图扔了上，自己把鬼子引过来。队长，咱得出去找大脚。
1: 就是，咱找大脚去吧。
0: 我马上出手，把图送出去。啊，
1: 你没良心！
0: 小郭，怎么说话的？
1: 人家大脚平时对你那么好，现在还连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你忍心走啊？
0: 现在每一个人都得明白，我们的对手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绝不是宋景一个人。这是大脚留下来的图，这张图上还沾着大小的血。如果不能把他送出城，那才是对不起他。
2: 队长，我们听你的，撤！全是鬼子！
3: 小心！谁会看你往哪儿跑？妈的，进去搜！哎，总编队长，哎，你的队伍怎么也挤到这里来了啊？您请，
4: 你的是不是又想要跟我抢功啊？
3: 我哪敢跟您抢功啊？打死我也不敢呐！
5: 男人有，是他娘们留下来的。
4: 哎，萨克森！
6: 常言道，艺术来源于生活。游击队长李向阳的原型人物到底是谁呢？有两个人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一个是冀中李向阳甄凤山，另外一个是太行李向阳郭兴。在众多的李向阳原型人物中，最受认可的是冀中的甄凤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冀中三分区政委王平都曾提到过冀中根据地的战斗英雄甄凤山。平原游击队电影剧本的作者邢野创作时也和甄凤山共同生活了几个月。甄凤山就是河北定县人，当过长工，闯过关东，当过义勇军，还参加过北伐。全面抗战爆发后， 甄凤山回乡拉起几十人的抗日队伍，人称大老甄。首战水墨屯村，他们就毙敌十余人，毙伤十余人，一炮打响，在冀中大平原竖起了名号，队伍很快扩大了不少。1937年9月，115师师长聂荣臻率杨成武独立团、骑兵营等3000人。 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甄凤山前往河北富平面见聂司令员。聂总充分肯定了他，并给他们颁发了八路军臂章。甄凤山带着游击队飘忽不定，不断打击日伪军，敌人悬赏30000元买大老甄的人头，同时还多方派人以高官厚禄招降。 在劝降和美人计失败后，又抓住甄凤山的妻子王军和2个女儿当人质要挟。甄凤山以毒攻毒，抓住日军头目的老婆交换，妻子获救，但大哥和小女儿被日军杀害。抗战胜利后，甄凤山升任副团长、定县城防司令、冀中三分区司令员。建国后，他任骑兵旅副旅长。 但因病没有到职，后挂职赴县长，到老家参加劳动生产。1972年4月14日，甄凤山与世长辞，享年69岁。而在李向阳的原型中，名气最大的是太行山的郭兴。郭兴是河南人，小时候渴望长大了当一名教书先生。 可是日军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梦想。1940年深秋的一天，120师百团大战的队伍路过郭兴的家乡，他和15个小伙伴一起报名参军。连指导员看郭兴个子矮，收下了15个小伙伴，唯独没要他。可是郭兴呢，非常的执着，他没有放弃， 在队伍后面跟走了三天。等指导员发现他的时候，队伍已经进入了山西境内，只好把郭兴留在平顺县抗日政府当通信员。聪明机智的郭兴很快就当上了60多人的公安队队长。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兴被太行5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发现，把他调到了身边。1941年夏天，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皮司令给了郭兴3个人、2支枪、5发子弹和8颗手榴弹，让他放单飞到敌后。没想到皮司令这一趟赶鸭子上架，却造就了一位威震太行的李向阳。郭兴有3支手枪，除了2支盒子炮之外，上衣兜里还珍藏着一支小手枪。这支小手枪是缴获杀害郭兴妻子的伪军队长的。小手枪里只有1颗子弹，是郭兴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留给自己的。郭兴曾被晋冀鲁豫军区刘邓首长嘉奖为模范武工队，也曾被授予1级杀敌英雄的荣誉称号。解放后，郭兴作为副团长兼参谋长，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1955年9月，郭兴被授予上校军衔。1995年，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郭兴还受到了首长的接见。和他一起的还有铁道游击队中刘洪的原型刘金山，地雷战赵虎的原型余化虎，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葛振林等人。2018年11月29日，太行李向阳郭兴在洛阳与世长辞，享年94岁。其实，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像李向阳这样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这样的艺术创作饱含着人民群众对英雄的缅怀与崇敬，表达了人们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和保家卫国的决心。让我们向英雄致敬。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为了新中国前进，这句话出自经典的战争电影《董存瑞》。董存瑞这位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战斗英雄，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革命精神的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那么，董存瑞是如何从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战斗英雄的？荧屏上的董存瑞又是什么形象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2: 老生，
1: 你是不是把小代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2: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1: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2: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1: 呵呵，好家伙。
2: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
3: 哟，
2: 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2: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董存瑞》的录音。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优秀的战争片。影片讲述了一名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于中国农村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军人楷模的革命生涯。这部作品就是根据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的革命事迹创作的电影《董存瑞》。这部经典的影片也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战争年代。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察哈尔省怀来县南山堡村，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怀来县。全家共六个孩子，他排行第四。因为家境贫寒，董存瑞未能上学读书，六岁时便开始放羊。由于他胆大机灵，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穷孩子王。1940年初春伊始，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部队来到平北地区的海坨山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董存瑞所在的南山堡村被划归联合县第三区。1942年夏，联合县委派来的年轻共产党员王平担任第三区区委书记。王平每次到南山堡村工作时，多是住在董存瑞家，因此呢，他经常会讲一些比如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故事给董存瑞听，并教他学唱王二小放牛郎等革命歌曲。在潜移默化中，董存瑞开始懂得抗日救国、穷人要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不久，南山堡村成立了抗日儿童团，13岁的董存瑞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长，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查路条、送鸡毛信。

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在抗日烽火的锤炼中，董存瑞逐渐由一个顽皮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民兵。他和大家一起拔掉了敌人的一个个据点。在行动中，他曾提出建议，在锯倒电话线杆后，再在附近埋上地雷，这样不仅可以切断敌人的通讯，还能炸死查线的敌人。民兵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机智勇敢、肚子里又有想法的小战友。1945年春天，在抗日战争大反攻中，董存瑞那早已萌生的参加真正战斗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他非常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能够参加更大的战斗。经过多次要求，董存瑞被批准参加了区抗日自卫队。日本投降以后，区抗日自卫队被编入龙岩淮联合县大队。九月，县大队被编入冀热察军区第九旅。董存瑞终于正式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29日，国民党集中一个军的兵力向延庆疯狂进攻，企图通过延庆攻占张家口。董存瑞所在的部队参加了此次阻击战，这也是董存瑞参军后打的第一次大仗。这次战斗异常激烈，经过15个昼夜的苦战和坚守，董存瑞和战士们牢牢地拖住了敌人，为掩护我解放区地方政府和主要物资转移赢得了时间，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参战部队受到上级的嘉奖，六连受到师里的嘉奖，董存瑞也因作战勇敢荣立大功一次。不久之后，董存瑞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此，董存瑞还因为战斗英勇、舍生忘死，多次受到各级首长的嘉奖，并荣立大功三次。1948年5月初，董存瑞随部队从朝阳出发，去攻打热河省会承德的大门龙化县城，支援东北战场。5月25号凌晨4点20分，随着三发信号弹升空，战斗打响了。董存瑞所在的六连主要任务是在战斗向纵深发展时攻取龙化中学。命令下来后，六连先是向龙化中学外围的攻势运动，而敌人则用机枪严密地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在六连火力组、突击组、支援组相互配合下，董存瑞带领着爆破组连续炸掉了敌人的4个炮楼、5个碉堡，顺利完成了扫清龙化中学外围攻势的任务。下午3时30分，我军向敌人发起了第二次总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董存瑞同志领着全班冲在全连前面，攻占了第一个堡垒。胆怯的敌人从暗道中跑进了核心攻势，一个架在壕沟上的桥头堡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若拿不下这个碉堡，就有碍战斗的进展。董存瑞坚决要求完成炸毁这一碉堡的任务。被允许后，他抱起炸药包，迅捷地接近了碉堡，但没有炸药架子，难接近碉堡。若放在地上，又不能炸毁碉堡，情况又非常紧急。这时的董存瑞高度发挥了共产党员自我牺牲的精神，毫不犹豫地左手拖住炸药，右手拉导火索，在巨大的轰炸声中粉碎了碉堡，董存瑞也壮烈牺牲了。突击队踏着董存瑞同志的血迹，随着浓烟冲进敌阵，全歼蒋匪，取得龙化战斗的伟大胜利。董存瑞牺牲后不久，第十一纵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3分钟以示悼念。

0: 继热茶行政公署作出决定，将龙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为了永久纪念他，龙化和怀来县人民政府分别修建了董存瑞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50年，46军的文工团编剧赵桓和董小华创作了歌剧《舍身炸碉堡》，并大获好评，还被推荐参加了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会演出，引发电影界高度关注。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陈光梅决定将董存瑞的形象搬上大荧幕。1954年春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接下了这个任务。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丁红与《舍身炸碉堡》两位原作者赵桓和董小华一起担任编剧，导演是智取华山的导演郭维。导演郭维在1955年出品的电影《董存瑞》中对视听语言的运用和展示，体现出了超乎年代的经验。郭维表现出了对电影语言的原创性尝试。摄影机在多重空间中穿行、拍摄、收放自如，镜头衔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影片中呈现了完美的视听结构与丰沛的情感时刻。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董存瑞》中还塑造了一位从未出场的军属，即战士牛玉和的爱人。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是通过三封家书来讲述的，于细微处窥见精深，成功折射了这位军属思想上的进步与精神上的成长，并体现出举国上下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紧密相连。为了选演员，郭维导演到华北军区文工团观看了大型话剧《战线南移》，他一眼就看中了在话剧中饰演战地通讯员的张良。一问张良的成长经历，郭维导演更加满意了。为了参军，张良硬是把自己说大了一岁，实际上他15岁参军，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北上朝鲜当过志愿军，大部分经历都和董存瑞非常相似。后来张良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试镜，厂领导和电影局领导都非常满意，但张良却跟导演提出了辞演。张良觉得在文工团里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了塑造英雄形象，厂里的老师一再要求他们不要歪曲了英雄形象，可是张良觉得自己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的形象一点也不好看，脸大有酒窝，笑起来连眼睛都看不见了，这哪里是一个高大威武的英雄呀，和自己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差得太远了，所以就向导演郭维提出了辞职。导演开导张良，他说所有的英雄一开始都是普通人，你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董存瑞的思想品质演出来。最终导演说服了张良参与影片拍摄。1955年元旦，电影《董存瑞》在北京大华电影院首映，随后在全国引发轰动。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董存瑞牺牲时喊的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直到多年以后，观众们才知道这句话是编剧虚构的。电影《董存瑞》以纯熟的视听语言讲述了战斗英雄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形象，以永恒的荧幕光景为英雄铭刻下了永不褪色的生命荣光，并借此昭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党的好战士，永远缅怀人民的革命英雄，他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我们为了新中国前进。
1: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2: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 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无望。突击组长刘玉和，支援组长智振彪，火力组长武班长王海山，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旗。
0: 除了电影，董存瑞的故事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2009年4月26日，电视剧为了新中国前进，在河北怀来县举行了开机仪式，经过3个月的拍摄，于同年7月杀青。为了新中国前进是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联合出品，桑华、冯刚执导，朱文阳、卢星宇、刘轩奇担任编剧，王宝强、李健等主演的历史战争电视剧，于2010年1月30日在央视一套首播。该剧以董存瑞烈士生平的事迹为主线，加以宏大的战争场面以及细致的人物情感刻画，重新讲述了这段广为流传的革命故事，重新塑造了革命英雄的形象，生动再现了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付出巨大牺牲的董存瑞班战友们的英雄壮举和董存瑞短暂而光辉的19年壮烈的生涯。剧中饰演董存瑞的是河北邢台籍演员王宝强。王宝强为了驾驭好这个角色颇费了一番功夫，在开机前他还特意拜访了董存瑞的家人，深入了解了董存瑞的性格特点，甚至包括一些日常的小动作。他还专门到董存瑞纪念馆参观，反复观看了5遍电影版董存瑞。该剧获得了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第2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3等奖。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录音。
3: 啊，老孙，你
4: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老早就叫你班长了。这么多年，我老孙服你。
3: 老孙，咱们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
4: 哎呀，就别谦虚了。你选我当支援组组长，我打心眼里感激你。你看，4个组长，就我孙大光，连个候补党员都不是。这说明你很信任我。
3: 老孙，咱们出生入死都这么长时间了，班长是绝对信得过你。
4: 战斗马上就打响了，这个我想让你替我保管好。
3: 入党申请书？
4: 对，我知道我孙大光一身毛病，根本配不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但是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像你，像连长，像指导员，像党，证明我孙大光的忠诚。
3: 老孙，如果你愿意的话，班长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4: 不，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做我自己的介绍人。班长，我还想求你一件事儿。如果今天我死了，我想求你把我送回东北老家去。但从打小日本的开始，我想不起来有多少年多少天没回过老家了。
3: 老孙，你打过那么多仗，连个枪的都没挨着过，你能死？这要死也是。
0: 不仅是电影电视剧，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江苏省演艺集团西剧团以董存瑞生平的故事为蓝本，精心创作了大型红色题材西剧《董存瑞》。 七剧起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是流行于江浙及皖南城乡的

0: 戏剧团十多个。戏剧在民国时期称为新戏，抗战时期称为文戏，建国后常称长戏剧。至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观摩大会演出后，统称为戏剧。戏剧《董存瑞》是一部将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革命战争题材完美结合的优秀作品。该剧以董存瑞来命名，说明了该剧是一部关于英雄人物的传记式作品。但是编剧并不是简单的讲讲发生于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前因后果，而是通过董存瑞参军、第一次战斗、申请入党、治解一连之围、谦让毛泽东勋章、英勇炸碉堡等重点事件，讲述了董存瑞从四虎子到战斗英雄身份的转变过程及其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同时编剧更通过人物的情感描写凸显了上述过程的生动与真实。为了更好地塑造董存瑞的英雄形象，这部作品为董存瑞的扮演者朱东亮写出了非常优秀的唱段，充分发挥了这位梅花奖得主嗓音高亢而不失流畅、阳刚而不失细腻的嗓音特征，恰当地表达了董存瑞的喜怒哀乐，塑造了真实的英雄形象。同时不同的武戏动作也在周东亮的精彩演绎下达到了较高的完成度，也借助传统戏曲的武戏形式表现了董存瑞在战火中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以说该剧精彩而生动地诠释了革命英雄董存瑞壮丽的人生，使董存瑞活在了现实的舞台上。
1: 你还没有上当，交什么党费？拧耗子，
2: 拧耗子，四虎子，你是你娘亲的拧耗子是在紧要的时候才能用的吗？现在我还不紧要吗？
1: 你的党有损失吗？
2: 损失，我早就损失共产党了。
3: 酒驾犯

0: 刺我噻！你讲的不错啊。
1: 动上噻，动刺，有神噻。
2: 某位知道，做共产党员要写字，我要靠你，我都写过日语。
0: 哎呀，那你应该下个才当申请报告嘛。
2: 我下了。
3: 如今董存瑞的英灵长眠于河北隆化县城的北郊，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伟大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英雄已经远去，精神代代相传。72年后的2020年，董存瑞亲妹妹的儿子，也就是董存瑞的外甥，在北京市公安局担任12345接速急办负责人的艾东，在防疫期间坚持在岗位上，于上班路上急性脑出血，后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5。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3: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沉吸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给您聊一聊补阳还五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颈动脉斑块的预防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7年底前，全面建立公立医院正式权限清单制度，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持续优化医院法治环境，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基本建立。随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配套的风险保障也在同步跟进。近期，保险行业聚焦临床试验、手术意外、患者保障等关键环节创新保险产品，既减轻患者接受前沿创新诊疗的负担和顾虑，也为医疗机构开展高精尖脑机临床手术提供风险托底，减少前沿技术临床推广阻碍。日前，随着爱心志愿者王豪杰和袁女士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郑州市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突破600例大关，以601例的总量稳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期举行第9个中国医师节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自今年2月份该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启动以来，25家医院国际医疗和特需医疗外籍人士就医人数同比增长95.6%，诊疗规模和效益持续向好。中医认为，8月养生当以清热解暑、健脾益气、润燥生津三者并举，既要清理残余暑湿，又要为即将来临的秋燥打好底子。苦瓜黄豆排骨汤，以苦瓜配豆类，辅以适量肉类的汤品，在湿热的8月中，却有其独特的营养学价值。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研究机构人员开发出一种被称为细胞隐形斗篷的新技术，可保护移植的供体胰岛免受免疫细胞的攻击。目前呢，已经能在糖尿病小鼠实验中实现连续100天血糖控制。该技术未来将作为一种商业化的细胞治疗技术，应用范围可拓展至免疫治疗、慢性病抵抗以及再生医学等领域。相关成员，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补阳还五汤。
2: 几粒药丸， 里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一说到历史上的河北名医啊，就要说一说来自河北玉田，也就是今天河北唐山市玉田县的一位奇人，他呀就是王清任。王清任自幼习武，青年时曾考取了武秀才，后来啊因为性情磊落，刚直不阿，逐渐啊便形成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愿望，改习中医了。自古医武同源，王清任由武入医，古代的商科医生很多都练武，武术家大多通活血化瘀的医术，所以这王清任啊，在活血化瘀的方面是大有建树。曾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把王清任的五竹瘀汤学会，周身上下内外断无难治的瘀血。今天啊，我们来介绍的就是王清任的一个名方，补阳还武汤。这补阳还武汤是治什么的呢？治中风的。补阳还武汤这个方子后面的对应症就是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减色。言语减色呢，就是说话半算，嘴角流口水，小便频数或者遗尿失禁等等。中风啊，实际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相关。中国古人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开始，就以风来立论了。您看啊，名字就叫中风。到了后世，中医治疗中风其实也考虑过很多的方子，很多的思路。比如在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考虑从火来立论，而另一位朱丹溪从痰来立论。他说啊，体内的痰湿重了，痰浊蒙蔽清窍会导致这样，所以各个医家的角度不同。四大家另外一位李东垣则认为是气虚容易导致这些症状，所以啊，他从气虚来立论。而到了清代，王清任则认为张仲景、刘完素、朱丹溪你们啊讲的都有点偏颇，还是李东垣讲的对，气虚的居多。王清任认为中风就是元气亏损，气血瘀滞。总之啊，王清任的观点就是，如果人的正气是十分的话，这十分啊随着不断的消耗，现在就剩五分了。在这种情况下，无力推动气血运行，就会导致淤血，血液就会

塞在那里，如果堵塞在头部，这就是脑中风了，所以会导致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中风的后遗症。在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您的正气少了五份，我就把那五份给你补上，气足了以后再稍微加点活血化瘀的药，帮你把淤血通开，这样你的中风的症状就会慢慢的好转。所以他创的这个方子叫补阳还五汤，这个补阳呢，实际上就是在补气，还五呢，就是还给你那五份元气。补阳还五汤的组成是这样：生黄芪120克，当归尾6克，赤芍5克，去土的地龙、川芎、红花、桃仁各3克。补阳还五汤是中药队伍当中赫赫有名的战将，领军者就是黄芪，他率领着当归尾、地龙、赤芍、川芎、红花、桃仁这6员大将，组成了一支目标一致的攻坚队伍。我们先来说黄芪，在这里一般用生黄芪，量大，它的作用就是补气，通过益气来通络、来活血，体现出气能行血，也就是说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重用黄芪来补气，自是气壮血行。另外这黄芪啊，还有固摄的作用，固摄经络之气，中风之后精气大虚，精气大虚不但需要补气，还要固摄经络之气，所以在这里黄芪为君药，大剂量的使用黄芪。另外生用黄芪也有固摄的特点。再来是桃仁、红花、川芎、赤芍活血祛瘀，这些药啊，在血府逐瘀汤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啊，王清任最喜欢用川芎、赤芍、桃仁和红花，他们啊是四大金刚，再加上当归尾、地龙，更有通经疏络之效。地龙通经活络，善于奔走，它可以将黄芪之气周行全身，将赤芍、川芎等活血祛瘀之效带至需要之处。再来是当归，当归啊，古人称十方九归，可见啊，当归这味药确实不简单，很多的传统中药方剂当中都离不开当归。药王孙思邈称当归为血中圣药，明代的医学家李中子是这样说，能令诸血各归其所，故名当归。但是在这里我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当归身和当归尾，补血养血用当归身，活血破血用当归尾。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同样的药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功效吗？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当归身它是守的，而当归的根须却是向下生长在泥土里面，不断地往泥土深层次游走，把土里的营养物质吸收过来，这样一静一动，当归身守而静，故能补血养血，而当归须是走而动，故能活血破血。守静下来就是补，而走动起来就是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植物它是什么样的形态，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就大概知道这个药是有什么用途。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补阳还五汤这个方中的黄芪的用量比较多，但一开始啊，我们可以先用小量，一般从30克到60克开始，效果不明显的时候再逐渐增加。补阳还五汤原方活血祛瘀药用量较轻，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病情适当的加大。另外这个方子需久服才有效，因为毕竟活血通络药量小，黄芪益气活血通络，能够振衰起肺，它是一个缓治的过程，而中风到后遗症阶段要恢复起来是比

较缓慢的，但王清任自己的要求就是愈后还应继续服用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一般隔几天当中吃上个一两副。他的原话就是服此方愈后药不可断，或隔三五日吃一副，或七八日吃一副。在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补阳还五汤这个方子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分清楚是气虚的症状才行。如果是那种舌头很红，有各种上火的症状，那您一定不要用这补阳还五汤。为什么呢？容易用错。民国名医张锡纯在评价这个方子的时候说，这个方子是不错的方子，医家用的都不错，但是要注意。注意什么呢？若欲脉之虚而无力者，也就是说脉是虚的，没有力气的，舌头又是胖大的，边上有齿痕的，脉是那种又虚又没有劲儿的，用这个方子补阳还五汤马上就可以见效。如果不是这样，他的脉搏又实又有力，也就是跳得很有劲儿，舌头的颜色是红的，舌苔黄腻，一派上火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呀，您就要考虑另外的前面我们提到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朱丹溪他们那种化痰清火的思路了。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中风后遗症的除瘀妙方补阳还五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7: 老中医谈养生。

0: 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颈动脉斑块啊，是颈动脉内壁发生脂肪和钙类物质沉积，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表现，好发于颈总动脉分叉处。临床表现呢有头晕、头痛，还有晕厥等等，好发于中老年人，与高血压、高血脂症、糖尿病等疾病密切相关，需要通过饮食控制、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方式来缓解。还有呢，就是需要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积极预防，避免脑梗死等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今天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就特别的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些的前因后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治疗，以及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颈动脉斑块啊，这个话题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光是老年人，现在一些中年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人体会长这种东西呢？
1: 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哈，虽然说的只是颈动脉斑块哈，但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且往往发现颈动脉斑块以后，你眼睛是只盯着这个颈动脉斑块哈，实际上你的全身的动脉都已经存在了，或者是发生这种粥样硬化了。
0: 那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这儿特别突出？因为它这血管比较多和窄吗？还是因为什么中枢枢纽？
1: 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个全身的动脉，它有体循环，有这个肺循环，是吧？在这个体循环这个里边，就是从，这个颈动脉在脖子两侧嘛，是吧？
0: 对。
1: 脖子左边是左颈动脉，右边是右总静脉，叫右颈总动脉和左颈总动脉，这是两个，是一个比较粗大的这个动脉，这个动脉是吧？这个动脉呢？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分叉，一个叉呢走到脑子里边去，就是营养你里边的大脑的，叫颈内这个动脉。另外一个叉呢就是颈外动脉，颈外动脉呢，它再接着走行的时候又分出来几个支，分别营养那个各个器官。你比方说甲状腺，舌头、面部。颞前那个动脉和上颌动脉，它就又分出了五个小叉。这个你看，这个颈动脉斑块长斑块这个位置，它就在这个颈总动脉分叉分出两条的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弹弓。咱们是不是都玩小时候玩过那个弹弓啊，是吧？
0: 对，
1: 那个弹弓下边是颈，你可以把那个弹弓想象成下边那个手拿着那个
0: 手柄，
1: 是手柄那儿，那是颈总动脉。然后上面那两个分叉，一个是颈内动脉，一个是颈外动脉。那个血是从心脏射出以后往上走，它到分叉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承受的这个，相当于承受的这个压力啊是比较大的，是吧？就好像一个水渠一样，它在分叉的时候，那个水流老冲击它，它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相对来说是容易受冲击，形成裂痕或者受冲击塌陷，它容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它这个结构，也就是生理结构，它容易一下子让它形成这种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容易长。再一个呢，这个就是像你刚才开始说的高血压、高血糖、那个高血脂，这些会造成这个颈动脉斑块啊。它具体在微观下、显微镜下，或者具体在病理上面，它是怎么变的呢？你看咱们这个血管，你就把血管想象成一根胶皮管子。血管本身它里边容纳血液在里边流通，它就是一个管嘛，是吧？这个血管它有三层，从里到外分别为内膜、中膜和外膜。这个血管它有三层组织，它里边叫内膜，中间是中膜，外边叫外膜。这个斑块。

0: 生在哪儿，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血管内皮本来应该是光滑的，但是呢各种原因你造成你的血管内皮不光滑了，它翘起来了。其实这血管内皮它也是好多细胞一层层摞起来的，
1: 对，
0: 像不像咱们这个墙垒的这墙，它是有砖有水泥这么一层一层摞起来的呀。如果你表面是光滑的，那就没事儿，血从这儿就流过去。如果你这个这个砖头呢都浮起来了，砖缝之间的水泥呢就碎了或者流失了，然后这个缝隙比较多了，它比较松散了，虚浮了，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粗糙，血管内皮粗糙，
1: 对，
0: 或者血管内皮比较松散，是吧？它就会那个容易形成病变。这个粗本身光滑变成受伤了，变成粗糙了，它容易是什么？你比方高压的一个冲击，就像这个水流老在这冲，老冲这个墙，是不是容易把这个垒墙的这个中间的那个粘合的这个东西就给它冲散呢？是吧？它就浮起来了。再就是那些高血糖垃圾的这个高血糖的高血脂的这些垃圾沉积，还有腐蚀，还有这个吸烟会直接破坏这个血管内皮，是吧？还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长期的炎症反应，有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炎症的反应，血管内皮它也会有那个通透性会增加，只有通透性增加了以后，你血管内皮的一些组织一些这个细胞才能游离出来呀，是吧？
1: 对。
0: 那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长期的炎症发生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虚火、虚热，老有上火，老有虚热，就是老有那些西医讲的慢性的炎症。那在中医里头呢，就是老有虚热，老有虚火，是吧？那些高粘、高糖、高脂肪的那些东西，这些垃圾，身体的垃圾，在中医里头都是邪、痰浊、湿邪、痰浊、垃圾，它这个代谢不出去，会在身体里头粘附起来。就是沉积下来，就各种原因吧，造成你的血管内皮先不光滑了或者损伤了，是吧？那你身体垃圾有很多，它就会在沉积在你这个血管内皮上，或者是就挤到你这个内膜和外中膜之间，挤到那个缝隙里边了，就会沉积在那个地方，然后巨噬细胞，这相当于身体的垃圾啊，垃圾多了，身体就会调动这个免疫细胞去吞噬它，吞噬它以后又形成，西医叫泡沫细胞，然后这些泡沫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变硬，然后这个就堆积在这个斑块就越来越大嘛。啊，这是这个病理的这个西医的病理的变化哈，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是因为静脉斑块也是西医的病名嘛，是吧？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病，它只是一种病理状态，或者是一种血管出现的这个病变。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在中医里头这种现象属于凝滞不通，这是属于对，属于经脉的闭塞不通，属于一个凝滞的这个状态，经脉凝滞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
0: 在这个动脉斑块的时候啊，静动脉斑块的时候，在可以说它堵塞的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就是没有你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这个症状，但是呢，实际上它在临床上呢，在中医眼里，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少阴病的表现了，就是其实你看它这动脉斑块形成了以后，说明它的全身的血管都已经开始，都样硬化了，是吧？在一些这个细的这个血管地方，它已经出现病变了，所以它全身的症状是有的，只是说呢，没有咱们西医临床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造成的症状。如果你堵得再严重了，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比方说，因为你堵到这个颈动脉了，那肯定首先是这个动脉就狭窄了，那血供就不好了。它这个地方给大脑供血的呀，是吧？你这块血管堵了，那给大脑供血供的不好了，那就会出现头懵。脑梗那是最后一步了，
1: 就比较严重。
0: 堵死了，它就会梗住，梗塞不通嘛，是吧？
1: 对。
0: 你在堵的，也堵着，但是也通着，但是通而不畅。这个时候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这个头懵啊，昏沉不清醒啊，是吧？那个失眠呀，耳鸣啊，那个或者是出现看东西的时候眼睛视物模糊了，或者眼前黑了。这个或者出现说不出话

0: 来了，一过性的，这都是一过性的啊，或者是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来了，那个这些，这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出现症状了以后是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归类归到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你看，头晕、失眠、视物模糊、眼睛一过性的黑蒙、胳膊抬不起胳膊、说不出话，这就已经到了厥阴的层次了。厥阴病的辨证标准呢，就是叫阴阳气不相顺接，就是你的阴气和阳气通行不起来了，卡住了，通不开了，是吧？你看，你舌这个眼睛得血而能视，眼睛得到血它就能看东西，手得到血能抓握东西，眼睛都看不见了，说明你眼动脉就是那个颈外动脉里头那个营养那个眼的那个血管被堵死了嘛，是吧？或者一过性堵死了，然后抬不起胳膊来了，没劲儿了，那是这个支配胳膊的这个血过不来了，是吧？那个看不清东西了是眼睛，抬不起胳膊是这个眼睛，这个是胳膊缺血，那个看不清东西是眼睛缺血，说不出话来呢，那舌头那个缺血了，是吧？舌头得到血，它才能品尝五味，才能说话。这在中医里头就属于这个，你看脾，这个脾主语，就是言语，说话言语的利索属于脾，然后眼睛属于肝，肝开窍于目嘛，是吧？
1: 对，
0: 那个就是达到这种它都失灵的这种程度的时候，说明就已经到了那个厥阴的辅证的那个程度了，就是它这个功能已经丧失了那个，所以很多人一看眼睛看不见了。可能咱们西医检查就查你这个眼球有什么问题，但在咱中医里头就是他这个肝衰了，就是因为中医的这个五脏哈，跟西医的那个五脏不是一个脏，中医的五脏说的是这个五方，这个比方说肾，它主臂藏，肾还和膀胱相表里，它还主骨，它还生髓，它还开窍于耳，还主这个生殖发育，主头发，主耳朵，主牙齿，它是一个系列，这是北方，它是一个系列。所以说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系统，一个系列的这个事情，并不是西医说的那两个腰子。咱们西医说肾，说的是那两个腰子，是吧？说心，说的是这个心脏，红的跳的那个心脏。那咱们说中医说心的时候，是心的这个系统，心、小肠、脉管、血液，然后呢红色，然后南方。这个输布这种功能，它是一个方位，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哈。
1: 就是一种功能，是吧？肾功能、肝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整个一个系列的功能。那么西医呢，主要讲的就是它具体的一个脏器，是吧？所以说有些时候说我这肾脏没有了，那我的肾功能其实只要右边还有的话，它还是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西医跟中医在理念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包括我们全身血管如果淤阻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你看岁数大了之后呢，这个水流不过去了，营养过不去了，那相关的一些脏器得不到濡养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衰竭哈。
0: 对，如果再继续的堵死了，才会出现那种那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就是脑梗，是吧？或者是你局部的那个斑块如果太大了，它又松散了，破裂以后，那个这个斑脱下来的斑块，这个脱下来斑块会随着血流流到更细的血管堵住，那就会影响，
1: 是吧？
0: 对，影响局部，或者还有是你脱落下来的，那个还有一些部分呢，它有破损的口，它就会形成炎症，就会形成更新的血栓，是吧？这个所以这些血栓再脱落又梗住，所以那个最后一步才是这个脑梗，那是最危险的最坏的那个结果了，是吧？
1: 你看这一脱落之后马上就会引起另外的一个并发症，脑血栓、血栓塞，是吧？
0: 对，就是脑梗啊、栓塞。这个西医这方面咱们说怎么治疗的哈，你看人西医治疗其实也是在临床的角度，在西医的角度它也是在这个从根上治疗，你这也是在它目标，还是一个是基础的治疗，就是你首先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中西医都要首先提倡的。你饮食上你肯定你不能太放纵了，是吧？
1: 对，
0: 你要节制了，低盐呀、低脂啊、低糖的这个饮食，那个 要吃这种饮食，不要再高油高盐高糖了，是吧？不要太放松了。那中医也是清淡饮食，素食为主，忌生冷寒凉那个油腻辛辣，这是也是忌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是吧？这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不是说我看见颈动脉斑块我再去治那个颈动脉斑块，你怎么治它呢？那个只能对症消一消症状。我脑袋晕，我就扩一扩血管；血压高，我降降血压；血脂高，我降降血脂。但是如果你一边吃着降压药，一边吃着降脂药，然后你还一边大吃大喝，然后暴饮暴食，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上还是那么差，那也是就是叫羊汤止沸，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1: 嗯，对对对，我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像西医里面这个西药，像深海鱼油，是不是对我们这方面有帮助？
0: 从西医的药理上可能是有的，因为你看，你如果这个血里垃圾多，它的指标都会上升，那些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啊，这些都会有这些这个那个结果，是吧？可能深海鱼油也好，或者一些降脂的药也好，或者一些这些西医的这些营养品、保健品，它都是消除你这个血管里的这些指标的，就让它那个代谢的快一点啊，让这些血脂生成降的代谢的好一点啊，是吧？这个从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上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说这任何一个这个结果的形成啊，尤其是不好的结果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是吧？你不是说那个我光吃鱼油它就行，只是说它可能这个对你这个是没有坏处，有好处，但是还是要综合去这个去作用的，你这个身体它才会整体往好里走，是吧？我相信你心里觉得我吃了降脂药了，我吃了深海鱼油了，那我就放心的那个大吃大喝吧，肯定也不行，是吧？那是不行的。
1: 方面呀什么的也是要注意的，情绪也会也需要注意。你看一生气，我们的血管血液流速就加快，心跳加快的话，它这个对血管的冲击力会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运动上也要增加，有氧运动，是吧？适当运动，你久卧伤气，久坐久行，就是过度的这种都不好。你运动的时候能生阳气，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点，让你的痰浊痰湿生的少一点，是吧？那就是戒烟戒酒。这个你不要再继续破坏这个血管内皮了，是吧？再一个呢，控制体重，你胖人你该减减肥，是吧？
1: 对，
0: 要体重降一降。然后呢，那个你180斤的人，你的血肯定稠，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一摸脉呢，虽然咱们中医没有西医的那个检查的仪器和手段，那个一查你的血脂高到什么程度了，是吧？血糖高到什么程度，但是一般这种身体里的浊气比较重的这个人啊，有这种那个三高症的这个人，脉一摸上去它是浑的，就正常的人呢，一摸这个脉呼呼的，它里边脉水比较，就是脉管里边是比较华丽的，我们叫脉滑或者是脉这个缓，是吧？它是比较华丽，它是流的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高症的患者，这个血脉流通起来它是很艰难的，它是粘滞不通的，感觉摸下来是黏黏糊糊的，就像泥石流流得很艰难，对，乱乎乎的，流得很艰难那种感觉，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浑脉，或者叫滞脉，就是凝滞的那个滞，三点水一个带，滞脉。还有一些叫这个这个迟脉，轻刀刮竹啊，走着磕磕绊绊，那个不顺利的这种啊，就会出现，对，就会出现这一些脉象。那它的血的内容物肯定多，就是血里的垃圾很多，他这样的人他一般都会有这种三高的表现，然后这个去检查的话指标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是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再一个呢就是西医呢就是控制，用西药控制这些这个指标，比方用降压药，是吧？把血压降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下，然后用那些降脂的药，他汀那类的药物哈，然后用降糖药怎么怎么着，这是那个西医的药物的治疗。再一个呢，就如果太厉害了，堵快堵死了，或者堵到70%以上了，那也有手术，就是把你这块堵得很瓷实的这个 这个这块斑块呢给它手术剥离出来，或者是给你在里边形成的那个做一个支架，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这个西医的这个方法，一个是基础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再一个用一些这个药物呢，就没有太大的症状的时候用药物治疗，然后呢那个如果很严重了，出现很严重的堵塞的这个症状了，确实堵得很瓷实的这种，也有手术，这是西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但在咱中医这边呢，那个没有这个手术这一方面，全部是就是中药治疗。中这个第一步还是要跟西医一样，就是改变你的那个生活方式，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改掉你的那些恶习，抽烟呀、酗酒啊、熬夜呀、这个不健康的饮食啊、暴饮暴食啊，这些啊去掉，就是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呢就是让你的体内的垃圾不再生成，那让你体内的痰浊湿邪不再继续生成。你如果你这边一个劲儿的干活去消这些垃圾，你那边垃圾还在不断的生成，然后我这边消的还不如那边长得快，那肯定是永远清不干净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
1: 越来越多了。
0: 对，再就是你其实这个人呐，只要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思维方式那个恢复到正常以后，你身体的这个身体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身体它自动的它也会清理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你说为什么垃圾没有清理干净越来越多，是因为你不改你以前的恶习，如果你恶习都改了，现有的垃圾清除出去了，新的不再生了，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能力起来了以后，自愈力它也会清除你身体的垃圾，
1: 对，
0: 阳气升起来通行起来，那些浊气就能化，中医讲它就能化掉这些浊气，那西医来讲呢就是那些代谢那个它就能代谢走，是吧？身体里边它就一直在不断的在进行新陈代谢，你身体里头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一直在保护你，它一直在识别病变的细胞，吞噬掉代谢走，是吧？一直在清运你身体垃圾，是因为你太多了，你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那个弱了，或者是你的活，因为这活太多，这个它干不过来，是吧？是这种现象。一个首先你要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呢就是辩证治疗了。我刚才说了，在辩证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阶段，一个是少阴病阶段，一个是厥阴病阶段。到了厥阴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到了堵塞非常严重，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出现了那种头昏呐、头晕呐、失眠呀、一过性的说不出话呀、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啦、一过性的那个眼睛黑蒙啦、视物模糊啦，或者这些，这就马上要堵死的，这个时候就是到了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就是厥阴病的阶段，到了厥阴腑症，那里边有方子，什么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还有这个乌梅丸，乌梅汤哈，这些方子它就能治，它是这个到这个阶段是这样治的，然后呢，再一个到如果这个堵的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些头面部的这个症状，就是没有因为颈动脉堵死啦造成的这些症状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在我们中医辩证看来，他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的症状了，就已经有很多的少阴病的这个阶段的这个症状了，就是经脉不通、经脉闭塞不通出现的真寒，然后呢虚热浮在外边出现的假热，这些症候就已经出现了，就是出现这个人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典型的少阴病真寒假热的这些症候了。你比方说这个来一个患者，他这个脉呢是浑的、迟的、滞的，就是脉很浑滞迟，然后这个就是血脉流通不畅嘛，是吧？如果看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人比方比较胖、比较臃肿，那个比较肚子比较大，这个下巴都很大，后脖子这个那肉一冷一冷的，是吧？这些就胖，就是闷色不通、脾满的这种现象，这一看就是堵塞不通嘛，是吧？再一个，这个如果出现这个脸上出现的脸呐、舌头啊、嘴唇啊出现的暗紫，你看血液流通的好的，它的颜色呢是红润的，光泽的。如果你血脉凝滞不通，那个嘴唇啊都是紫暗的，
1: 缺氧表现，
0: 然后呢，对，这个脸呢是黑的，尤其是额头啊、眼圈啊、下巴呀、这些地方是黑的，然后这个尤其是这些比方说这个淋巴多的地方，那个比方说下颌、颈部

0: 腋下这个带脉这个腰带这个位置，还有腹沟或者这些窝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会暗紫，就是黑，就像皴一样，就又黑的这种，那个黑呀、污浊呀，这种现象，这种颜色是很常见的。还有呢，这个身上啊或者头啊，这个哪儿啊，就是油腻，就出油多。油腻、污浊，感觉洗不干净似的，是吧？或者身上有这种这个浊气，这个有这个异味儿，很明显，出的汗比较臭啊，身上比较油腻啊，是吧？这都是这个经脉闭塞不通，因为痰浊这个太多了嘛，是吧？然后这个就再通过这些皮毛孔窍都给散发出来了。那这个也就是咱们知道看到这些现象，就知道它里边快堵得很了。或者出现了这个。因为经脉闭塞不通，痰浊凝滞，然后你这个阳气通行不起来，阳也虚，人会出现这种怕寒呀、畏冷，这个畏冷啊，就怕冷嘛，手脚冰凉啊，或者身上冷啊，人呢表现的比较疲惫、乏累、没精神，老是困倦，晚上也睡不好，然后也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你凝滞不通，这个阳气通行不出来，就表现为寒，然后阳气这个收不回去，也会表现为热。就表现一些上火的表现，长期的反复的口腔溃疡啊，反复的酸疼啊，反复的这个脸上痤疮啊，或者头上长包啊，就是这些，或者便秘啊，就会出现这种，或者身上长这些疙瘩呀、疹子啊，是吧？红色的这种上火的表现，这些表现都是咱们这个中医里边这个少阴病的这个真寒假热的这个症候。那你根据这个它的具体的这个症状，在具体的辩证该用哪个方了？该用少阴病的哪个方了？
1: 你看，说到底就是血管不通，是吧？跟很多朋友说，我在饮食方面吃一些洋葱啊、黑木耳啊，或者说就是生发的一些这个饮食，是不是对血管，血管壁的弹性啊，或者是整个血管有保护作用？
0: 有帮助。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他任何东西都不是死的，你这样了，就比方说我吃深海鱼油我就好了，我吃木耳我就好了，不可能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因素就能好或者就能不好的，是吧？而是要只要对你的这个身体，对你这个血管或者对你这个正气有好多作用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干。
1: 综合起来都会起作用
0: 啊，对，都可以干，只要对你这个身体不好，伤你的正气的，生这个痰浊的事儿都不要干。那些事儿，我举例的话，只是挂一漏万，只能举出来日常的一些典型的、常见的这种例子，是吧？那看不到的事儿多了，或者是那食物上面，为什么吃洋葱会好啊？你分析的话，这个洋葱属于辛味的，是吧？
1: 对。
0: 它属于素食啊，它有辛味儿，在中医里头，辛味儿的东西它辛开，它能开通这个经脉，
1: 对，
0: 是吧？都能通这个，具有通窜的这个作用的这个食物，比如姜啊、葱啊，这个它具有开经脉的这个作用、去寒的这个作用的这种这个食物也好，这个药也好，它具有这个作用就可以用，具有这种这个就是增加你这个会。这个伤你的阳气的，会增加这个痰浊痰湿的这个食物就不要用。什么伤你的阳气？这个冰高冷饮。
1: 对。
0: 这个那直接伤你的阳气啊，或者冰镇啤酒，那个还有的人就都不喝热水，然后喝水呢还得要放冰箱里冷藏一下才喝着才解气，是吧？那个很多人是有这个习惯的。我这个门诊旁边有一个那个饭店，那个老板哈。那个经常因为很熟，就经常给他烧包，给他看到他，给他开玩笑。我一看见他，我就说你烧包，这真是小伙子火力壮哈。因为他是什么现象？就现在三星，我们都穿着羽绒服，你看大家都穿着羽绒服是吧？然后呢，还觉得冷呢，戴着帽子，戴着围巾的。他穿着短袖背心，在他家门口站着。我说你怎么这么烧包？他说我热呀，你看我这汗出汗，
1: 火力太壮了。
0: 不是。这种可不是火力太壮了，如果这个人火力太壮，如果真的阳气很旺，阳气的特性是藏的， 就是阳者就是藏得不止，这个人阳气越足啊，他越收藏的越好。
1: 嗯，
0: 就是你阳气越足呢，你生发的也顺利，收藏的也顺利。

0: 就在那放着，喝的时候拿出来就喝就行了，冬夏都是这样。所以长年累月的这样，他下焦的阴寒很重，那肚子大的就像要生一样，一个男的男士哈，那肚子大的就像就像要生，这不是很组织不通吗？这中焦体色非常的不通了，然后那个那阳气降不回去。
1: 你看，
0: 所以呢，
1: 肥胖不光是长脂肪的问题，还有就是气血不通了之后，人体就会显得很臃肿。
0: 对，那个前一阵还让看了个报告，就身体出了一堆的问题哈，给他介给他讲，你不要再吃冰喝喝冰镇饮料了，你要锻炼，你要减肥，你肚子得下去30斤，饮食这个早点睡觉，不这个别熬夜，全部的恶习都有，一点以后才睡觉，然后每天冰镇饮料，然后这个也不能运动，懒得动，那个就是这些恶习都有。
1: 不
0: 能喝酒了，那有啥意思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往往这个一个结果的形成哈，是多因素长期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对，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0: 对，不是你改一项就行的，或者不是我就吃个什么它就能行的，是综合作用。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一项啊，说一下，有的人哈，并没有这些恶习，他也有这个斑块，是吧？那是什么？还是身体太虚了，因为你就算没有这个恶习生成这些痰浊，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较老了，70岁了，六七十岁了，是吧？身体虚了以后，你自身的阳气不足了以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身体自身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凋亡的细胞啊，这个或者是身体它自身的血管营养如果很不足的时候，它也会这个内皮不完整啊，或者出现一些病变，是吧？它自身也会形成这种病。
1: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的话呢，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刚才我们谈到了饮食，还包括运动啊，包括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在冬天啊，尤其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当然现在刚刚立春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啊，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有这方面疾病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陆润讲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然后对我们的健康呢能够有所了解和知晓。非常感谢您，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好，陪我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

0: 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范睢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让徐谷回去找魏王，先把家属送过来，二一个把那仇人魏齐的人头也得送来。魏王哪下得了这命令啊，魏齐给他当相国当有年头了，挤了那魏齐没办法，四处奔逃啊，由打魏国逃到赵国，到赵国没地儿去了，最后挤了半天，所有的朋友都难以尽力帮助。为什么？秦国太强大了，反正你乐在哪藏藏着，最后人逮你我们也没辙。魏齐是自刎而亡啊，归齐的脑袋也被人送给了秦国。 一直就送到了张路府上，现在用不着叫张路了，都知道张丞相转身这么一变变成范睢了。范相看着魏齐的人头，这才平定了心头之恨。秦王问他，咱还打不打魏国呀？当然不能打了，跟秦国近的难道就一个魏国吗？还有韩国呢。既然说好杀了魏齐，咱们两国罢兵，那咱们现在就得言而有信，大王应该先派兵去攻打韩国。都一样，家门口就这点东西，使哪个不是使的呀？好吧，兵伐韩国。这韩国万万没想到秦国出兵了，根本没法打。人家秦国派大将王和统领着大军，一口气儿就拿了这三座城池。韩王一看怎么办呢？现在上党告急啊，上党就是现在山西长治市以南这一块，那干脆就要把这上党献给秦国得了。可是当地的主使官员不同意，他们面见秦王，与其割让给秦国，倒不如把上党割让给赵国。韩赵接壤，赵国比咱们韩国魏国那强多了。大王您想，要是割上党之地给了赵王，赵王一定不会坐视不救啊，他会与韩国合兵，两国合力而破秦，方有望也，那才有点眉目。韩王一听，那就这么着吧，马上派人出使赵国，答应把上党割让给赵王。呵，可把赵国高兴坏了，连忙派大将廉颇率军迎敌，帮着去打那秦国。赶来到这上党边上，才知道秦国的兵马已经把上党给占了。廉颇驻军在长平，长平是哪儿？就是现在山西高平县附近，一定把这上党再夺回来。人家秦军根本就没害怕，为什么？那后续兵员源源不断，多的是，粮草够吃好几年的。我就不信一个赵国还能打得过我们强秦吗？这王和少年勇将，不服不忿。可是他也知道赵国统兵带队的这位老将军廉颇那是用兵沉稳呐，能不能打过廉颇？王和自个儿也合计，我得下去功夫，真要是打赢了的话，我就一战成名，扬名天下，廉颇都被我打败了，当年我们秦国可没少吃这老连头的亏呀。这廉颇还真就很谨慎，早知道秦兵是来势汹汹，吩咐手下轻易不要出战，没有老夫的将令不许妄动。可偏偏就有那不怕死的少年义气的将士们，一看秦军骂阵，真就杀出来迎敌了。好嘛，连失三座城池，有三员战将就死在秦兵的刀下呀！一下赵国兵将都老实了，这得听廉老将军的，你看不听话出去真掉脑袋呀。廉颇来了一个坚壁不战，把那功夫都下在防守上，扎营要扎严实了，路就压岔要排好，城池要把守住，进有方退有法，把这大营扎得跟铁桶一样，把这城池守得固若金汤，我看你秦兵怎么办。廉颇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打仗咱们就是耗时间呢，毕竟我们赵国恭送给养这方便，为什么近呐？你秦国是劳师远征，就算你人多，你粮草多，你得从的咸阳往这儿运，够早一阵子的，我非把你耗趴下不可。王和一看，那咱们骂阵，待会儿说还骂，王将军，好些位都咽炎了，咽炎没这名词儿，骂的嗓子都哑了。人家赵国兵马根本

王哥一想，光卷不行，那就，哎，对了，他的缺水可不成啊，我把他水源给掐喽，赶快吩咐人找地图，我看看水打哪儿流，奔哪儿去。有人查明白了，王将军，水在北边呢，怎么办呢？掐了呀，掐呀，您这把水源也掐住了，廉颇那儿也不着急，早就做了提防了，要怎么叫久经战阵呢？想到你要断水了，人家粮草备足了不说，早就在城中营盘之内挖好了深坑，积好了水。据保守估计，连老将军积这点水，够20万士卒盯半年的。你想想多少水吧，简直就成了大湖泊了。你困着吧。王和一看，嘿，人家是不怕断水，也不怕断粮。那么听最近里边传出劳动耗子来，种地了便是。好你个廉颇，你跟我要耗到底呀、他们一来，王和心里没根了，对吧？你就这么打下去，3年5年我也拿不下来长平。这我一走，那甭问上党又归人家赵国了，我回去跟我们家大王怎么交代呀？王和这犯难，秦王还一劲儿催呢。王和上表彰，如实相告，廉颇他不跟我打。秦王赶忙把范睢请来了，现在不叫张相国了，范相国，而且封官了，封范睢为英侯，官称就叫英侯啊。范卿，廉颇久经战阵，素知我秦军强盛，所以他轻易不战，他打算以秦兵道远不能持久而为其谋，欲以劳我之师，他打算把我们耗皮他了，抓空再打我们。范相有何高见呢？范睢摇了摇头，别无良策呀、我王只有换取廉颇，赵军方可为我军所克呀。只要把廉颇给撤了。秦王一抖了手，他不是赵国的臣子吗？心想，我说了不算，本王无计可施啊，卿有何妙策可去廉颇呀？范睢看了看左右，秦王心想，这英侯就这么谨慎，这都咱们一家子，你客气什么呀？范睢用目示意，秦王明白了，现在各国那间谍眼线多如牛毛，数不胜数，防不胜防，还是谨慎点好。左右撤下，就剩君臣二人了。大王要去廉颇，需用反间之计，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可得花钱呐。秦王一听，嗨，钱算什么呀？秦王早看明白了，身外之物那倒不是，有的是，倾国倾城那都是寡人的财富，算得了什么呀？你需要多少钱吧？范睢算了算，怎么也得1000斤黄金，全给你，我给你2000斤怎么样？好。范睢领了黄金回去找心腹门客去了，走小道进邯郸，邯郸赵国的都城啊，用1000斤金子去打点，贿赂赵王的左右侍从，跟他们交往，故意去散布流言呢。什么流言？让他们跟赵王念叨，说现在赵国上上下下这将士们都反感这廉颇，怎么的？这怯弱不战呢，他不敢打呀，都很想念当年的那位马服君，马服君赵奢呀，鄂豫之战大败秦军，那是赵奢的奇功，后来不是被封为马服君了吗？以弱胜强，人家赵将军独的威风啊。可惜现在马服君赵奢已经死了，所以呢，全军上下又想念马服君的儿子了。马服君的儿子就是那赵括，好嘛，说这赵括英俊潇洒，倜傥风流，勇过其父，腹有诗书，那简直论文论武论长相比他爸强多了。要是赵括为将，那就好了。廉颇老而怯战，屡战屡败，丢了3城池，死了3大将，他再也不敢打了。现在为秦兵所逼，恐怕再用不了多久就得出城投降了。这套谎言编的，一个说俩说，大伙都念叨，这赵王没准主意了。

的的确确，廉颇的战报里边提到，有几个不听话的小将军私自出城，被人家杀了。这是有事在先的呀，就怕谁去说，这一说就变味了。赵王一想，什么叫小将军不听话呀？你没管住，那是你为将无能，说明你打了败仗，你偏偏说人家不听将令。廉颇啊，廉颇，看来你是劳而不可重用了。赵王真就怀疑廉颇了，问问左右，大伙的反应都是一致的。你想，那一千斤黄金给闹的，廉颇不行，赵括行。就这么着，马上吩咐把赵括请来。呵，一看见赵括，这赵王简直心里边一亮。怎么呢？他好像看到希望一样。当年马服君赵奢奇功伟业，再看他这儿子更出息了，江门虎子嘛，强将手下无弱兵，老子英雄而好汉。好，这会儿赵王把这些词儿都想起来了。这赵括天生英俊，长得十分的魁梧，浓眉大眼，鼻子口阔，一脸的英气。你想，这模样比他爹就看这能耐小不了，这也不是这赵王怎么看出来的。卿能为我击秦军否？你能替寡人除心中的恶恨吗？赵括撇了撇嘴呀，大王，秦国要是让武安君做大将的话，臣尚需筹划几日。武安君就是秦国的那员名将白起呀，封为武安君，这是他的号。要是白起统兵带队，我得费费劲了。而王和不足道哉，现在那小将军他算不得什么。赵王心想，你年纪也不大呀，何以言之啊？大王，武安君多次带领秦军打败韩国、魏国，先败韩魏于伊阙，在那儿斩首24万，又攻打魏国，取大小61城，跟着南下攻打楚国，回过头来再战魏国，斩首13万，又打韩国，连战5城，斩首5万。他可以说是威名肃众，军事望风而精湛。他杀人杀的太多了，每打必胜，故而臣若跟白起对阵，胜负各居一半，我们俩谁都没把握，半胜半负吧，看谁筹划的仔细了。而如今秦用王和为将，嘿，王和年轻气盛，趁廉颇老而怯战，故敢于深入，那是廉颇怕他。若我赵括遇见王和，如秋风之扫落叶，嘿，不在话下。可这赵括撇拉嘴，纵横天下这么一通玄吹，吹得赵王大悦其心呐。哎呀，那就拜卿为上将，先赏金子，再赏彩帛，你赶快准备吧。赵括高高兴兴回家了。赵括他娘还在呢，一听说什么你要领兵带队，再带20万人马去支援长平，老太太急了，我儿汝父临终一命，借汝勿为赵将，汝今日何不辞职？你忘了你爹那教育了吗？不让你领兵带队，你干嘛接这个活呀？嗯，赵括摇摇头，娘，非不欲辞，乃朝中无如阔者，不是我非得抢着干，谁也不如我呀。这赵括这狂劲儿，撇大嘴，这谱大了。老太太不干了，连忙上书。曾经他的父亲说过，其子只知读书不知通变，非将才呀。他不懂得什么叫灵活变化，他是一书呆子。赵王还把赵括他母亲给请来了，当面请教，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老太太跪倒在地，你给我留一个儿子吧，大王。赵括其父赵奢昔日为将，所得的赏赐都分发与军士，他自己没有贪心，受命之日即宿于军中。您让他统兵带队，当天晚上他都不回家住，跟那当兵的战士们住一块儿，与战士是同甘共苦啊。每遇大事必薄资于众，不敢独专，遇到什么大事小情，且听大伙意见呢，且得商量呢。而现今
我而赵括。哎，一旦为将，他东乡而朝，军力无敢仰视，所赠金帛，悉归私有啊。为将其宜如此啊。你看他那么一当将军，那脖子都快仰到天上去了，根本就不看那当兵的，给多少钱他都自己私囊饱满，他跟他爸没法比呀。赵奢生前曾言，阔若为将必败赵兵啊，他一定得打败仗，您可千万不能用他。嗯，赵王一听你对你的儿子要求太严格了，寡人旨意已经下了，不必多言。老太太一听扑通跪下了，大王，您若不听妾言，倘若兵败，那么妾一家请无连坐，您得答应我呀。什么意思？真要是赵括兵败，您可不能让我们全家陪他死。好，赵王心想，这娘怎么这么看不起自己儿子呀，赶快回去吧，有点烦了。到了正日子，赵括点齐人马，军出邯郸，往长平进发。咱们再说这位范睢，范丞相派那门客散尽了千金，继续在邯郸仔细打听。赵括跟赵王那吹牛的时候，旁边好些人都听见了。您想，那一千金金子把大伙买的都胡说八道的，这还不给打听啊？这信儿可就传给了范睢了。范睢一听，什么？哦，赵王要拜赵括为大将，正中下怀呀、啊！哦，怕武安君白起，那这更好办了。连夜，范睢献计于秦王啊，非武安君不能了长平之战，望我王速唤武安君为将。不过，名义上还是以王和为上将军，实则副之。传令军中要秘密行事，有人泄露武安君为将者，斩无赦。嗯，秦王一听，对，还是我家英侯想的周到，暗刷旨意，武安君白起为正将军，王和为副将军。不过平时升帐问事，还是王和正坐，武安君轻易不露面。为什么？就为了麻痹赵军上上下下。再说这位年轻气盛的赵括，金盔金甲，外罩大红征袍，坐着战车就奔了长平关了。一见着廉颇，验过兵符令箭，没问题，通行证都是真的，进来吧。把他放进来，二十万人马加进队伍之中。长平之战里，赵国的人马就已经达到40多万了，有赵王旨意呀、啊。廉颇只能交出兵权，老头甭提多生气了，万分委屈，夹着无奈，带着几十名亲从回奔邯郸，兵权交给赵括了。呵，这赵括一来先换人，守城的、扎营的、看门的、做饭的全换呢，不知道他要怎么折腾了。小令三军，以前的那个怯弱的战风咱们得改改了，明日秦军讨战，咱们势必克敌啊，咱们40万怕什么怕呀？人家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早有安排，告诉王和，你做四路伏兵，引诱赵军边打边败，把他领到咱们的伏圈之内，隔断他的粮饷后续，然后拒而歼之。你那不是40万吗？我不让你进来，你根本就帮不上忙。果不其然，这年轻气盛的赵括一看取得了几个小胜利，秦军不堪一击呀，追呀，追着追着就跑大劲儿了，跑大劲儿了啊，后边的跟不上了，粮草这么一断，哗，人家这么一合拢，就把赵括围在水边了。赵括还在那扎营呢，旁边人劝他，您别扎营，就是现在困兽犹斗，咱们还有点士气，咱得往外冲，嗯，睡一宿再说。这家伙倒真敢睡，想得开呀。转过天来，内外夹击呀、啊，赵括都冲了找不着自己的人马了，怎么的都被人给打散了，后续部队被秦兵反包围，秦军武安军白起也没有空事来，也带着增援部队呢，40万赵军进阶受降，都被人给抓起来抓了俘虏呢。那位英俊秀

0: 欧撒能征惯战，吹牛不上税，那赵括呢，赵将军中箭而亡，被人家乱刃分尸，就给宰在战场上了，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纸上谈兵啊。这白起也不怎么想的，把这些俘虏40万一个没剩，全都给杀了。就在他们作战这个地方，长平这儿有一条水在阳谷穿过，阳谷之水因为杀人过多，40万后来这水都给染红了，取名叫为丹水，丹取红之意呀。好几年这水都变不过色儿来，武安君还命令把赵国士族的那个头颅都一块敛吧敛吧，聚于秦垒之间，筑起一座山呢。你想40万颗人头堆起了一个大台子，位为头颅山，用这头颅山作为台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宫殿，号为白起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啊。多少年以后，那位唐玄宗李隆基寻衅至此，想起当年40万赵族惨死于此，他是凄然长叹呢、啊、命那位三藏法师唐僧啊设水陆道场，是七昼夜超度亡魂。后人写诗感叹说，高台百尺尽头颅，何止区区万古枯，史实无情原斗胜，可怜降卒有何辜。战国时代的金兵战争比春秋时残酷的多了，一杀就是十几万几十万，长平之战是40万赵族全被杀了，多么残忍呢、啊、想想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是真可恨呢、啊、他不会灵活通便，只凭主观武断，不光断送了自己，也断送了赵国40万无辜的生灵。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

妈，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0: 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3: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 十分尴尬。

0: 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巴黎和平决议。

0: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防卫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
0: 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1: 我知道，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
0: 张贴，
1: 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火不灭，希望已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

0: 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
1: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6: 能。汤老山请我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

0: 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唐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0: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有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 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6: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
4: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0: 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抄家抄完了？
3: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3: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6: 1、2、3。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 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8: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7: 快跟上！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8: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1: 对喽，

孩子，哎，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

0: 去搜罗一些好东西。
1: 嗯
0: 嗯，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1: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0: 对，
1: 吃的美，喝的美啊。
0: 对，
1: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1: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0: 是的
1: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0: 没错，
1: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0: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
1: 是
0: 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1: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1: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1: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0: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1: 我
0: 特爱吃
1: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皮儿
1: 就咬一口下去
0: 特别薄，
1: 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0: 对，
1: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0: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1: 对
0: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1: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知道，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0: 行，
1: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0: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0: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0: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 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0: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0: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0: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0: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0: 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0: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0: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0: 哦、
2: 得有六斤
1: 呢。
2: 想想，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1: 回购2-3箱是吗？
0: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1: 那我也得看，
0: 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0: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0: 对，
1: 对吧？
0: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1: 哎。那如果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0: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0: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0: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1: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0: 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1: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0: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1: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 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有点太近了，是吧？
3: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1: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3: 啊。
1: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3: 对，按你的要求。
1: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3: 你这便宜了30。
1: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吗？

0: 是不是？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1: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0: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1: 128减30是多少？
0: 98呀，
1: 啊，
0: 是吧？
1: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1: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0: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1: 好嘞，给力，
0: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0: 对，
1: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0: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啊。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0: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0: 现在
1: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0: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0: 那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0: 是，
1: 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0: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1: 又干
0: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1: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0: 软软糯糯，
1: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皮儿薄馅厚的，
1: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0: 没错，没错，
1: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0: 嗯，
1: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1: 几箱？
0: 4箱啊！
1: 哎呀，天哪！
0: 4箱
1: 啊？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0: 别哎呦，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1: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
1: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0: 没错。
1: 我觉着这吃着
0: 小金饼、啊，
1: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0: 对。
1: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0: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1: 对，
0: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1: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这
0: 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1: 哎，对
0: 啊、哦，
1: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0: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1: 哎呦，真
0: 是
1: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0: 对，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0: 嗯，
1: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0: 饿了
1: 。哎，饿了、嗯，咱就给他吃2个，对吧？
0: 嗯。
1: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0: 嗯，
1: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0: 对，
1: 咱喝着水，咱也来2块，非常的好。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1: 哎、
0: 准备2块这个小肉松饼，
1: 哎，
0: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1: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0: 嗯
1: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0: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1: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0: 对。
1: 但是齁甜、
0: 嗯、
1: 里边哪有肉松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0: 嗯
1: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1: 嗯、
0: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1: 对，
0: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1: 嗯、
0: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0: 对，
1: 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嗯，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1: 嗯，
0: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1: 对，
0: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
1: 嗯，
0: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1: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1: 啊，对对
0: 对，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0: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
0: 嗯，
2: 哎呦天哪，
0: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我们尝了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1: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0: 嗯，
2: 是的是的，
1: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1: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0: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0: 嗯，
2: 好不好，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1: 满满一大箱
0: 6斤，
1: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0: 嗯，
1: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对，
1: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0: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1: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0: 嗯，
1: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0: 对，
1: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0: 没错，
1: 嗯，
0: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1: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0: 甜，
1: 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0: 嗯，
1: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0: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1: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0: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1: 哎，库存也不多了，
0: 库存也
1: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1: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1: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0: 98块钱6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0: 感谢刘总啊，
1: 感谢您啊，
0: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嗯，
1: 好，
0: 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0: 98是6斤、
1: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0: 奇，吸收酶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健康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长期空腹饮酒引发胃溃疡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自古以来呢，酒都是咱们国人用来沟通感情、排解忧愁的琼浆玉液，但是咱们饮酒也要适量。俗话说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最近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饮酒导致胃溃疡的患者，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吧。
2: 我们前几天呢接诊了一个老爷子，他主要是因为大便发黑，同时伴有恶心吐，吐的是这种咖啡色的东西，吐了之后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心慌呀，过来就诊的。我们给他完善了一部分查血呢，发现他贫血，血素低，考虑他是一个消化道出血，就给了他对应的止血呀、护胃呀、补液这一系列的治疗。第二天给他完善了一个胃镜的检查，发现他这个胃里边呀好多的这种溃疡，同时还是活动期的溃疡，所以他就考虑是一个胃溃疡出血引起来的消化道出血。那么他为什么会得胃溃疡呢？然后这个老爷子就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而且还喜欢早上空腹的时候喝，饭前先来喝点酒，同时呢还喜欢，还有这种长期的腰腿疼的毛病，渐渐断断呢自己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这个酒呢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胃黏膜，引起胃溃疡。同时你吃这种止疼药，比方说这种阿司匹林呀、或者是布洛芬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也会抑制胃黏膜，保护作用这种前列腺素的合成，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呢，一个是老爷子这个出血，出现黑便呀，或者是呕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失血性休克，再有厉害的会出现这种穿孔呀，引起剧烈的腹痛，导致腹膜炎的发生。同时这种反反复复的溃疡它也会形成一些瘢痕，造成一些幽门的梗阻啊，还有一些恶变的癌变的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我说的老爷子一个喝酒，再有一个吃止疼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会诱发我们的胃溃疡。一般幽门螺杆菌常见于咱们这些在外边吃饭比较多的人群，再有就是多见于一些长期的精神紧张、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些精神内分泌途径也会影响胃酸的分泌，诱发胃溃疡的发生。 胃溃疡的症状呢，一般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上腹部的疼痛呀，一般是就是吃了饭之后疼，这个疼痛可以是这种烧灼感呀，或者是钝痛，同时还会有一些腹胀呀，感觉吃了饭没吃多少东西就感觉饱了，厉害的时候会有一些烧心呀、反酸呀、恶心、吐、黑便这些症状。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我上面介绍到的诱发胃溃疡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同时也有胃部的症状呀，建议大家还是能查胃镜，看看胃镜，看看胃里边有没有问题。
0: 嗯，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健康一点才可以啊。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哎，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关节炎的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刚刚度过了世界关节炎日啊，它在提醒着我们要关注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关节炎。在很多人看来呢，关节炎不过是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啊，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大类可能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的总称，它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聚焦关节炎最为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三大预警信号，那就是沉僵、疼痛还有肿胀。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详细解读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啊，早期的识别、科学的应对以及远离关节之痛，拥抱健康的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丽霞高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刚刚是过了一个世界关节炎日啊，可能是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关节。想先抛出一个问题啊，替我们的这个听众问问，咱这个关节炎就是咱常说的老寒腿吗？有什么区别呀？
1: 好，谢谢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关节炎呢和这个老寒腿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关节炎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有些人呢也把它认为是这个受凉啊、潮湿啊引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些高嘌呤的饮食啊，或者有一些人锻炼呢就是说不讲究锻炼的方式，是不太注意，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年轻人的患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风险呢也越来越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炎呢还是一个就是包含很多种疾病的一个这个庞大的一个家族吧。然后呢它不仅仅可以老年人可以发生，像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吧，它就可以见于我们一般这种中年女性，像30岁到50岁这个中年女性比较多。那这个痛风呢就是我们青少年男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的儿童呢也可以有这种幼年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关节炎呢和我们的老寒腿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寒冷呢就是我们关节炎可能是它一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寒冷可以让这个关节炎加重，但并不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0: 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可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科普了一下，说这个老寒腿和这个关节炎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关节炎确实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部位。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有三个预警的信号啊，有这个沉姜啊、疼痛啊、肿胀，咱们给大家来详细解读解读。首先我们说到沉姜这个词儿，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就什么样的这个僵硬感才是这种关节炎的这种预警信号，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没睡醒呢？
1: 那我们沉姜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像我们早上醒来啊，或者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关节不活动的时候，然后出现的关节或者关节周围的这个组织一个僵硬，然后活动不太利索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活动活动之后呢，比较轻的人他可能就会这种僵硬感就会减轻或者就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沉姜的情况如果是超过半个小时，尤其是超过一个小时的情况下，然后同时伴有这个关节的这种疼痛肿胀，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免疫性的这个疾病了。
0: 它一般会出现在咱们身上的哪些关节啊？
1: 像我们的这个沉姜呢，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像我们脚的关节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肩关节啊什么，也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但是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
0: 这个沉姜是特指早晨是吧？
1: 其实也不是说特指早晨，只是说我们人一般情况下就是晚上是休息的时候，就是休息时间长了，我们的关节都基本上不活动，然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那像有的人他可能严重的人，比方说他中午休息休息，有这个很长的时间他的关节也不活动，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僵硬的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像那种经常上班的人，一坐坐上一天，然后他起来也会有这种僵硬的感觉哈？
1: 对，像我们的那个，比方说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吧，然后呢它这种腰背的这种这个僵硬呢，也会在这种长时间坐着的这个一些人群呢也可以发生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僵硬感其实是属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出现僵硬感其实就有可能会得这个关节炎了是吧？
1: 对，要看它的这个就是发生的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还要看它的伴随症状。
0: 确实，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达到了我们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以上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要应该及时去就医了。那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这个信号是沉僵啊，就是身体出现了僵硬，关节出现僵硬。第二个这个信号我们刚才提到是疼痛，但是这个关节疼痛啊，咱们很常见，但是咱这个关节炎的这种疼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呢，确实像您说的啊，非常那个常见。可能有时候我们劳累啊什么，这种情况下呢，或者说受凉，有的人也会出现关节疼痛。但是我们关节炎呢，还是和关节痛是不一样的。这个关节炎呢，它后面这个炎呢，应该是一个炎症的意思。那既然是炎症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像红肿，然后局部的皮温的一些升高，或者是一些这种。时间比较长的病人的话，出现的这种功能障碍，然后呢，这种关节活动受限，这样的情况。
0: 这个不同的这种关节炎，它的疼痛的感觉不一样吧？
1: 对，那个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炎，就是不同类型的关节炎，它的疼痛呢，也是还是有它的这个特点的。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吧，然后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年人或者一些运动员，他锻炼的比较多，然后呢，可能出现骨关节炎的时间也比较早一些，或者一些这种长期的爱爬山啊，不注意保护关节的一些人，可能也会关节炎骨关节炎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一些。那骨关节炎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负重关节，像我们的膝关节，或者说我们一些干这个手工的技术活，或者是说做家务比较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妈妈们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手关节也容易发生这个骨关节炎。像我们的膝盖的膝骨关节炎呢，它大多数在这个上下楼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下蹲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种爬山爬高爬低的时候啊，然后容易出现的这种疼痛。然后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一般的这种关节疼痛关节炎呢都是在我们的这种小关节更多见，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对称的可能更多见一些。那像我们的这种痛风性的关节炎呢，一般就是我们这种青少年的男性，然后呢，或者说我们是40岁之前的这个男性吧，相对来说，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富贵病啊、帝王病啊这种痛风，然后呢，可能发生的人群呢就更多了，这个就是年龄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了，都是一些明显的这种，就是下肢的，尤其脚的关节呢更多见一些，然后呢，这种疼痛呢，就是有的人可以这种，夜间很明显的疼痛，就是说疼痛的就剧烈难忍，然后呢，让他去那个，甚至让他去看急诊这种情况。
0: 确实，看来这个关节炎的这个疼痛跟真的还是分很多的类型啊，对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部位，其实它疼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刚才也是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个疼痛、一个沉僵这两大信号。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提到了第三个信号，还有一个是肿胀，因为这个关节的肿胀其实看起来是最为直观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啊。那在平时，比方说您这个出诊的时候，咱们是怎么通过这个肿胀来判断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1: 这个肿胀呢，就是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它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就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关节肿，有些人可能就明显的这个关节肿的，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近端指间关节这种明显的这种梭形的肿胀，然后呢，像我们这个腕关节呢，可能看到我们的这种脑骨耻骨的这个骨性的标志都消失了。另外呢，可能有的炎症重的人呢，可能有局部的一些皮温的一些升高，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我们这种疼痛的这个肿胀伴有的疼痛，伴有疼痛它的程度呢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肿得非常严重，然后它的疼痛呢也非常这个剧烈，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的活动啊也受到影响。另外我们除了看我们的关节肿胀这种就是它的这个肿胀程度和它的这个皮肤啊等等这些这种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可能我们也会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数目。关节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的，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吧，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然后很快有这种到我们的多关节的这个肿胀，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小心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肿胀的持续的时间，如果肿胀总是持续这个很长时间不消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另外就是我们也要看我们除了这种关节肿胀之外，有没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呀，或者说总是觉得没劲儿啊，体重下降啊等等，这些情况也是我们应该警惕注意的。
0: 咱们在平时检查这个肿胀的时候，是通过仪器呀，还是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就是看呀或者捏呀，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1: 最简单的肯定是通过我们查体，然后呢来看我们这些这个骨性标志有没有这个消失，然后呢也通过我们这个触诊，然后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相对来说的我们的科技还是比较发达的，像我们的这种关节超声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程度到底是滑膜炎，还是说一些腱鞘炎，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一些这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这种关节肿胀的性质。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到了有这个沉降疼痛肿胀的这个三大信号啊，可能大家伙也是知道了一些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知识，但是呢他们这三个肿胀的信号呢，是单独的这种出现呢，还是经常结伴而行呢？
1: 这个呢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关这个疾病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非炎症性的，像我们的骨关节炎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多数呢仅仅有疼痛或者有一些轻度的沉降，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这种沉降。然后这种肿胀呢相对来说，尤其肿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那如果是我们的这种炎性的这种关节炎，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这些，无论是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还是我们的这个痛风，还是我们的银屑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啊基本上都是沉降疼痛和肿胀一块儿出现的。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单独的，有的时候是可以合起来出现的啊。
1: 对，如果是单独的情况下呢，可能提示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说这种炎症的这种疾病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如果一起出现的话，那就要警惕我们的这种免疫病这种炎症性的关节炎了。
0: 就得及时去就医了啊。
1: 对，
0: 在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收集了一些听众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里边有一些误区。你比方说，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出现了关节炎，咱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咱随便去贴点这个膏药啊，吃点这个止痛药，这样的情况下合不合理？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 相对来说呢其实还是不太安全不太合理的。因为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啊，一个单纯的一个关节痛可能有这个两三天好了啊，那可能就是说你贴贴膏药啊，然后这个对症的处理一下呀，可能会这个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如果伴有这种明显的沉降还有肿胀，或者说我们多关节的这种疼痛的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还是应该去排除我们这些免疫性的疾病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随便吃一些药的话呢，我们的止痛药呢可能更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布洛芬啊，还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双氯芬酸钠呀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它都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比方说对于胃肠道的影响，然后呢一些有胃溃疡的这个疾病的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这个使用的。另外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常规律的白细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人可能都不是特别安全。所以说那你总是吃这个止疼药来对付的话可能并不安全。
0: 而且治标不治本啊，就过两天可能还会疼。
1: 对对对，也可能会耽误某些疾病的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出现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做相关的诊断和治疗。那我们刚才也是通过您的介绍啊，也是听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很多的听众大家伙也经常问我们这个。那咱们我们说到的骨关节炎和这种类风湿的关节炎，它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两个病呢还是差别还是挺大的。那我们的这个 骨关节炎呢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关节老化的一个疾病啊，有时候我们说人老腿先老，就是这种这个疾病啊。它呢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人，可能这种老年人多一些，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就是锻炼，当然锻炼是一个好事儿，肯定是啊，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锻炼当中的一些损伤啊，不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也为你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早发埋下一个隐患，
0: 过度运动了。
1: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肥胖啊，这种创伤啊，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这种高危的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就是说，而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同时呢也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啊。它呢就是累积我们的关节呢，一般都是我们的这种小关节，因为我们的小关节呢它活动非常灵活，像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种中等的这种膝关节都非常灵活，是因为它里面有滑膜，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关节出现患者患类风湿关节炎之后呢，就是有滑膜炎的这个病理的出现，然后呢他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这种关节的疼痛，然后肿胀沉僵这种情况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啊可能就是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影响我们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我们患者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多少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变形的病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大家也都重视，然后呢看的也就比较早，治疗也比较及时，而且治疗可选择的药物也比较多。那原来的话呢，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都被称为不死的癌症，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治疗也没有那么及时，我们能看到一些人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不治疗的人呢来了以后，他的关节都变形，就是说尤其手关节啊，我们会看到像我们大家说的这种天鹅颈畸形啊，或者纽扣花畸形啊，就是手指头的一些这种关节的过伸过屈的一些这种表现，然后呢让我们的患者呢就是本来可以阻止的疾病，然后呢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之后，然后呢不能正常的生活，甚至还需要别人照顾，都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让它发生了也是很遗憾的这个事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关节，它同时可以影响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系统，像我们的肺的肺间质纤维化就像我们这种新冠式的间质性肺炎似的啊，然后呢免疫病也是可以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的。另外呢还可以出现这种一些手麻脚麻这些周围神经的病变，然后也可以出现一些这种眼睛的受累，然后还可以出现口干眼睛这种继发干燥的可能等等，这些其他的这种脏器的一些受累。
0: 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它其实是属于免疫病的一种吗？
1: 对，
0: 刚才我们提到了类风湿，很多女性朋友会得，这个为什么会有性别之分呢？
1: 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其实它都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呢除了和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免疫有关之外，那同时呢它和这个激素水平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就比方说我们的狼疮，那就是红斑狼疮呢，就是这种青年女性比较多见，然后呢跟它的这个雌激素水平这个分泌比较旺盛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类风湿呢，它跟内分泌跟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多可能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所以说的它的内分泌激素在其中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作用。
0: 所以要提醒这个广大女性朋友，还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关节啊。那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听众给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挂号的话，像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是挂咱风湿免疫科还是挂骨科呀？这个是都能看吗？
1: 都能看，但是我觉得如果还不到手术的时候，那还是挂风湿科更合适一些啊。当然骨科也能看。
0: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会通过药物的方法去治疗吗？
1: 对。
0: 对，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上了，可能是大家伙会比较关注，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该怎么去治疗？可能大部分人知道关节炎以后，肯定首选的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开刀了？是不是应该做手术了？但是在咱们这个风湿免疫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消炎药之外，还有什么先进呀，从根本上控制病情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当然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就是确实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啊，随着免疫学的发展，我们的药物呢也越来越多。从我们原来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抗炎止疼药，就是我们来对症处理缓解关节这个疼痛的这个药物，也是我们大家就是首先想要让就是患者呢来控制疼痛的这个解决症状的一个药物。但是我们不可能老用这个药物，因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
1: 那我们后续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慢反应药，我们叫，也就是一些控制病情的，但是它起作用比较慢的一些药，它可能要两个月左右才能起作用，像我们的甲氨蝶呤，还有我们的莱佛米特，还有我们现在这种艾拉莫德等等啊，这些相关的药物呢，我们都叫它慢反应药物，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通过一些基因工程的一些这种方法来制造出来的药物，还有我们现在的针对某个信号的这个信号通路，然后呢来这个生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技术的进步，药物呢确实也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生物制剂呢和小分子药相对来说，它是针对某个靶点的，相对来说呢也更精准。
0: 这个是可以治愈的吗？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这些免疫病呢，跟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是有，就是起主要作用的吧，在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当中，所以说呢，大多数是不可能治愈的，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停药，就是说当你病情控制缓解，比方说缓解之后呢，我们要随诊，随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病情稳定了一两年之后呢，有的人可能能停药，但是一定要随诊，还要是观察，去观察你的症状，观察你的免疫指标，然后呢，一旦有这种复发的迹象，那还是应该用上药。
0: 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哈。

0: 我们提到了，还有就是手术的这么一个方式，一般到什么样的程度下他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呀？
1: 那如果我们在没有能够早期控制，那病人都出现了这种关节的这个畸形了那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纽扣化天鹅颈的畸形，这种腕关节都已经强直了就是说这种日常的工作都不能做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去骨科来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但是大多数还是不需要手术的。
0: 对，我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有一个评估，如果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去找哪一个科室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症治疗对症下药啊。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高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养护啊，一些关节上的一些好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9-8083。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明医堂，医生开讲。
1: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明医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医生。
2: 您好。
3: 哎，高医生你好啊。我是那个保定的。我这有沉僵，就是说躺下了以后，说比方早晨起来完了以后，我就哎呀，这腿特别疼，腿也疼是脚也疼，但是活动一会儿吧，哎，它又好了。这严重吗？
2: 您有多大岁数啊？
3: 我72了。
2: 那您的这个膝盖和这个脚脖子疼是吗？
3: 对对。
2: 就是早上起来疼。
3: 有的时候中午躺一会儿，他也难受，但是活动以后又没事了，晚上出去锻炼也没事，挺好的。这是咋回事啊？
2: 手没事是吧？
3: 手没事。
2: 手没事
3: 啊。
2: 那你
3: 手胳膊都没事。
2: 平常就是原来啊，就是说这种是做什么职业，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这种。就是损伤
3: 了。职业没关系吧，早就退休了。我现在不是吃着一种中药那个膏方，完了以后我吃完膏方他就有这种感觉了，以前没有。以前不疼。
2: 吃中药啊。
3: 就
2: 是因为这个关节疼吗？
3: 对。
2: 您有没有拍过片子啊，或者做过超声啊什么的这些？
3: 没有，就是做过骨密度，骨质疏松，有些骨质增生，他说是。
2: 骨密度是骨质疏松吧，还是骨量减少？是骨质疏松吧。
3: 骨质疏松，对。
2: 然后那个，那您的骨质疏松，您用药了吗？
3: 没用药，我就吃着膏方，我觉着挺好的。但是吃着膏方是不是正在调节？完了，他就有点这个疼痛，他又不老疼，就是平常睡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起来躺一会儿再起来，他就是这种感觉。以前没有，以前没吃这个中药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2: 因为我不太清楚您那个中药啊，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既然您有骨质疏松，那还是应该像我们这个绝经后的这种骨质疏松，还是应该吃上钙、维生素 D。然后呢，根据骨质疏松的程度，有的时候可能要吃上一些这种二磷酸盐，像我们的阿勒林酸钠呀，或者说用一些这种低舒单抗啊这类的药物啊。然后呢，您最好是这个就是去拍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个关节超声，然后呢看看这种关节是不是骨关节炎。听您说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这种轻度的沉僵似的啊，就是说休息的时候，然后刚起来的时候关节活动不太利索，然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好了。所以啊，就是说没有关节肿这种情况，更像
3: 没有
2: 关节炎，所以最好是拍一个，哪怕拍一个 X 线片子呢，也可以看看。然后呢，
3: 拍个什么片子？
2: 膝关节的 X 线片子。
3: 哦，
2: 好吧。
3: 好，
1: 好嘞啊，好，抓紧时间做检查啊。
3: 谢谢啊。

0: 嗯，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98083。那今天和高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也了解到了什么样的这样的情况是关节炎的一种信号。当然最后呢，还想让高主任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是养护比我们日后的治疗还要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啊。在我们养护关节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一些建议呢？
1: 好，谢谢。啊，那首先呢，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因为我们平常呢生活方式当中的注意呢，也对我们的这种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尽量的去减重。按照，其实我们今年呢，国家也是在号召我们减重，因为我们减重呢，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关节是保护，对我们的心血管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科学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尽量的选择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呀，或者散步，或者是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啊等等，这种对关节冲击影响比较小的一些这种运动，尽量的去避免这种，尤其老年人啊，避免这种爬山啊，长时间的这种爬山啊，劳累啊，爬楼梯啊，或者深蹲啊等等，这种可能会导致关节磨损的一些活动。还有呢，适当的去锻炼我们这种肌肉，避免老年人的这种少肌症。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饮食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像刚才那位朋友似的，然后补充一些钙、维生素 D， 然后适当的多吃一些奶制品、豆制品这些情况啊，然后这些食物，然后尽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针对如果是这是我们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您已经有了这种痛风啊，肯定是要低嘌呤饮食的，戒烟戒酒，然后这个避免这种高嘌呤的，像一些海鱼啊等等，还有一些这种饮料啊等等，这些嘌呤比较多的这些一些这个食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我们营养当中呢要多种营养，然后呢适当的这种营养均衡，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这个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嗯，确实您提到的这几个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做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健康起来。最后问一下您，如果说想要看病的话，找到您，您现在是出门诊吗？
1: 出门诊。
0: 嗯，大概时间是什么？
1: 啊，周二，下个月会有周三，然后呢，周五在我们本部门诊，然后周四呢，在我们鹿泉院区的门诊。
0: 嗯，好嘞，广大听众如果说想找到我们高主任的话，可以在这个二院的公众号上面来预约高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做客直播间，讲到这么多专业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0: 嗯。好，以上就是燕兆明银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工商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商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来，小米，你看啊，咱们培训室呢特意摆了桌椅工具台，就是让咱们模拟实际干活场景的。职业伤害预防不能光听理论，得在实景里边练会了才管用。来，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3: 哎呦，李姐，这必须要戴吗？我之前都直接上手，觉得没啥必要。
2: 嗨，你看看我这个手，看到了吗？干了20年老家政了，看着粗糙，但是我可一点伤都没有，全靠这些老伙计了。我刚入行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嫌麻烦，擦抽油烟机直接用那个强碱清洁剂啊，根本不戴手套的。嘿，第二天呀，手就起水泡了，疼的是不行不行的。这就是没有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亏
3: 啊。这清洁剂腐蚀性这么强呢？
2: 当然了，清洁剂除垢的大多是含酸的，去油的呢大多含碱，这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来，宁可是稀了也不能太浓，千万别图省事不稀释啊，不然腐蚀台面的事儿小，烧破了手套伤了手可就受罪了。
3: 这么吓人的呀？哎，李姐，那你看搬什么重物啊，爬高这些是不是也有啥门道呀？
2: 当然有了，你看这个安全绳，那是爬高必用的神器。哎呀，有一次擦落地窗我没系绳，那椅子晃了一下，我整个人扑在玻璃上，幸亏那玻璃结实，不然早掉下去了。来，你站到这把椅子上，我教你怎么系绳，怎么保持平衡。职业伤害预防就得亲手练。
3: 李姐，我怕摔着，我这脚吧有点软。
2: 你看你这小胆儿，别怕，你脚呀站在那个椅子中间，来，重心放低一点，双手呢扶着旁边的窗台。我再教你个小窍门，擦高处的时候呢，这胳膊呀别伸太直，身体可以稍微侧着，这样就算是脚底滑一下也能够及时稳住。
3: 这样好像真的稳多了，
2: 你看是吧？还有啊，搬重物，你看这个茶几儿挺沉的，咱们呢先蹲下来，双手抠住这个茶几儿的底儿，膝盖发力站起来，腰可别弯，这样啊不伤腰
3: 呀。还真是呢。哎，我之前啊都直接弯腰直接就抱上了，怪不得总觉得这腰酸疼。
2: 这就是职业伤害预防的重要性了，每一个小技巧那都是前人摔出来疼出来的经验。你再记住啊，这干活的时候要是觉得手痒了头晕了，赶紧停下来，摘了手套摘了口罩通风去，这说明啊身体在提醒你呢，可能是接触到有害物了。职业伤害预防就得留心这些小信号。
3: 姐，今天这培训真是实打实的有用呢。
2: 有用吧，我给你总结三必带三不做。这三必带呢，必带手套、防滑鞋，哎，还有安全绳。不做呢，不徒手碰强酸强碱，不爬无防护的高处，不蛮干搬重物，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核心，记牢了才能干得长久。
3: 嗯，我都记下来了。
4: 对于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职业伤害预防是日常工作的安全底线，每一个防护细节都关乎自身健康，务必时刻牢记。清洁作业时防护绝不能松懈，强酸强碱类清洁剂需按说明严格稀释，宁稀勿浓， 全程佩戴丁腈手套，隔绝酸碱腐蚀，同时佩戴口罩，作业后及时开窗通风，若出现手痒、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础要求。搬运重物要掌握科学方法，避免腰部损伤。蹲下身，双手扣紧物体底部，靠腿部发力起身，保持腰腹挺直，禁止弯腰猛抱，防止腰间盘突出，肌肉拉伤。爬高作业时，安全绳必须系在稳固物件上，双脚站在椅子中间，重心放低，避免手臂过度伸展，优先使用伸缩杆工具，杜绝无防护高空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

0: 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承办。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

0: 持续，其中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关注大风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渤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9号的白天和3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初秋时节，早晚温差拉大，尽管说中午还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晨已经是运动锻炼的好时候了。但是这个时候暑热未尽，秋燥渐起，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那中老年朋友的运动健身要顺应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讲究方法，量力而行。那么中老年人怎样才能科学运动呢？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第一，选对项目，温和为主。初秋呢，阳气内敛，中老年人运动切忌剧烈透支，宜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柔力球等等舒缓的运动，节奏平稳，强度适中，既能够舒筋活络啊，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升免疫力。不建议大家进行快跑、剧烈的球类等等高强度运动。快走时呢，速度要控制在每分钟90到120步，以能说话但是无法唱歌为强度标准。散步以后呢，饭后半小时来进行，以每分钟80到100步的速度行走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选对时间，要避开早晚的低温。初秋呢，昼夜温差较大，清晨气温较低，血管收缩，血压呢相对较高，过早晨练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中老年人运动呢，适合选择上午的9点以后或者下午的4到5点左右，这个时候

0: 气温适宜，人体机能状态较好，每天运动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每周坚持3到5天。还有就是晚上的8点以后不宜剧烈运动。第三点就是要充分的热身啊，谨防拉伤。秋季气温下降，那人体的肌肉和韧带容易发僵，关节活动幅度减小，运动前一定要做10到15分钟左右的热身运动，重点来活动头颈、肩、腰、膝、踝等等关节，热身到身体微微发热出汗就可以了，切勿还没有热身就直接锻炼。岁数较大的老人做热身时最好扶着桌椅、栏杆或者墙壁，以防摔倒。第四点就是及时补水防秋燥。秋季呢，气候干燥，运动出汗以后身体水分流失加快，建议运动前1小时饮用200到300毫升的温水，运动中每15到20分钟要补充50到100毫升的水，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运动以后也要及时补水，日常可以多吃一些梨或者苹果等等润燥的食物。第五点就是注意保暖，别着凉。初秋呢，早晚温差较大啊，运动出汗以后稍不注意就会感受到凉爽的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门锻炼呢，要带上一件外套还有干毛巾，不要穿着单衣就去户外。那锻炼时不宜一下子脱太多衣服，应该等待身体发热以后再适当的减少。锻炼以后及时擦干汗水，穿上外套，切忌穿汗湿的衣服在冷风当中逗留，重点要保护好肩颈、腰背以及四肢的关节。最后一点就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初秋运动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负荷和运动量都要由小到大，运动的由难由易到难，由简到繁。运动以后感觉身体发热，微微出汗，食欲睡眠良好，说明运动量是适当的。如果运动以后感觉到了疲倦、头痛、胸闷，吃不下饭，说明运动量是过大的，要适当的减少。运动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闷、头晕、气短等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就医。另外特别提醒的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初秋运动要悠着点，因为秋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建议运动前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和强度，切勿空腹进行，以免引发低血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我们说到帕金森病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手抖，但其实呢，帕金森病远不止手抖这么简单。你比方说走路拖沓，身体僵硬，说话声音变小，面部表情变少，甚至走着走着突然就冻住了，迈不开步。这些症状呢，正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那么问题来了，药物真的能控制症状吗？但是有没有方法真正能让身体功能去稳住呢？康复训练又是做什么的？自己在家能不能练呢？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运动治疗科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雅欣。那两位专家呢，将会为大家来详细来讲一讲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当然关于健康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是03118669808266898083。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说到帕金森疾病啊，不少朋友是深受困扰啊。那得了帕金森病呢，是只能吃药就可以吗？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主任，另外呢还有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帕金森疾病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两位专家。首先呢，孙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李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治疗师李亚新。
0: 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刚才呢开场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说到这个帕金森这个疾病，可能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经常听节目的并不陌生啊。它就是我们开始说到的，可能很多人认为手抖就是帕金森疾病，但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它也是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哈。对，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的去陈述一下，这个帕金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除了手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好，那我来给大家聊一聊。这其实这个帕金森病是一种非常缓慢发展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
0: 哦，
1: 其实它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我们大脑里边有一个分泌，就是叫一种多巴胺的这样的物质，然后它的这样的神经元发生了一个蜕变。这样导致了我们身体各个系统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不仅仅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手抖啊，然后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种症状，包括身体的僵硬啊，然后还有面部表情的这种缺失，就是或者减少，以及还有这个嗅觉方面很多很多。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典型的一些运动表现啊。
0: 好，
1: 首先是运动方面的，核心的表现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就是一个是抖，一个是僵，一个是慢，一个是衰。这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静止性的一个震颤。比如说我们手脚或放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比如说出现这种手搓丸样的这样的一个抖动，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它呆着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抖，
0: 它像搓一个东西一样。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僵硬，就是大家看他帕金森病人的走路啊，其实是好像我们看着
0: 不太顺畅，
1: 就不太顺畅，比较僵的。其实他是指的就是我们他的身体的这种肌肉啊，然后四肢都是比较僵硬，关节屈伸不太灵活。比如他翻身呀，或者起床，包括从凳子上坐起来、站起来，这样都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可能这是身体僵硬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就是说的慢，所以慢就是说他所有的比如说这些动作，包括他日常生活的动作，都比正常状态下的那种速度啊或者是幅度都是明显变小的。所以我们很常说哈，帕金森病人会小碎步子、小碎步
0: 倒腾，那个小碎步
1: 倒腾走，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步子是变小的、就是步幅是变小的、而且他有点就是拖沓的这种拖着走、还有就是摆臂也少，所以你看他走路的时候基本上很少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有这种摆臂的状况。
0: 对，也是因为身体它本身就僵硬，他也走不快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摔，刚才我们提到摔就是身体的平衡出现了问题，其实它上边很多比如动作幅度啊、身体僵硬各种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它这种身体平衡的问题啊。所以它可能表现出身体不自主的向前倾。所以看帕金森典型的这种表现哈，就是弯着背，就是驼着背，然后身体有一点往前倾，有点往前冲的这种步态、所以我们会叫它这种慌张步态。就是帕金森比较典型的，就是毛着腰，然后小碎步子往前冲的，
0: 感觉特着急一样。
1: 对 对对对，其实它启动很困难，但是它又启动了以后就很难停不下来
0: 啊，
1: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方面的表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比较常忽视的一些问题，就除了运动，其实它还有可能比运动的这种问题出现的更早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便秘或者是嗅觉的减退，就他可能闻味儿的时候闻不太没有那么灵敏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多梦，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手脚乱动大喊大叫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或者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焦虑感到疲劳乏力，所以这些其实在可能在他运动功能出现问题的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表现，而这些表现大家又很容易忽略掉。
0: 对，
1: 就是我好像觉得这个不是帕金森病，
0: 对，
1: 好像跟这个不
0: 只知道手抖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他就不知道，所以这些反而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点哈，就是这是一些早期表现的一些症状。那他后期就是随着病情的这种发展，他除了运动方面的这些问题，可能还会出现这个人说话声音也变小了。原来可能能正常的这种交流，
0: 他是生理性的变小还是心理的影响？
1: 不，生理上的。
0: 哦，
1: 不是心理上的，就是生，完全是这种由于你看他的动作其实都是变小的，变慢的，慢慢累积到这个，就是可能声音也会变小，然后喝水可能有一些呛咳，甚至到后边会有一些记忆力的下降，这种各种问题，
0: 是个全方位的一个影响。
1: 它是一个刚才我们最开始也就提到了，它是个多个系统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表现在运动方面是我们最常关注的，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可能常常忽略的一些问题，需要大家能够警惕到。
0: 哎，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个科普非常的重要，因为确实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跟我很多同事，我说我今天的主题是帕金森疾病，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说的手抖，就是除了手抖，我说你们还知道别的吗？他说不知道了。对，要不是因为我准备节目，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还有这么多其实是它背后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说我们在后期的治疗，我们不光是要针对它手抖，它的全方位的治疗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啊。
1: 对对对，
0: 对，确实我们其实得了帕金森疾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我吃药，因为它毕竟它不是像那个要开刀做手术那种，对吧？我通过药物来控制，但是我注意到咱们的这个科室，这个叫做运动治疗科。对吧，就是这个运动治疗科肯定是对于帕金森疾病会有很多康复的这个训练，
1: 对对，
0: 对吧，这个是有必要的吗？包括他是在整个康复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 对，其实帕金森啊，大家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帕金森可能是由于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减少，然后出现了这种，所以它的药物是它的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但是除了药物以外，然后它这个身体的这种僵硬的问题、运动的问题、各种问题
0: 还得恢复一下，
1: 其实是需要康复来给它进行帮助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认为，比如说药物就是一个基础的，也是它必须要就是前期的一个治疗，
0: 表里如一，就是里边也得治，外边也得治。
1: 对，然后康复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手段，然后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我用药就不康复了，或者我康复了以后我就不吃药行不行？
0: 对，
1: 这个不是这样的，
0: 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同等重要的，所以它是为患者提供不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康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干预，然后缓解我们患者身体的僵硬、震颤，但是就是药物可能会有存在有一些时效性啊或者耐受性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康复又能很好的填补这个药物的空白期，就是它这个可能不太好的时候，那我们还能在这个时候保持身体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纠正这个身体异常姿势、步态、运动模式，然后可以简单的这个总结啊，就是比如说药物是管症状的一些缓解，是它治疗的一个基础，那么康复呢就是管它的一个功能的保留，就是我虽然病了以后我抖了我僵硬了，但是我还能够去完成我日常生活里边的活动，然后保证我的生活质量，然后这样能够给患者提高他的一个生
0: 活
1: 的
0: 质量，
1: 对，
0: 确实我觉得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我发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医疗的进步，就是以前很多大夫说他刚上班的时候以治病为主， 现在是以改善生活质量为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文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光给你治好病了，我还让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医疗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啊。
1: 是的，
0: 对，确实是我们很多人刚才听到您的这个介绍以后都知道了，哦，原来帕金森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这个运动治疗以及康复治疗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哈。那么我们想了解到的是，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要治疗，它主要是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它肯定得有一个体系吧。
1: 对，其实帕金森病刚才我们也说它是一个累积了我们全身各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它并不是像大家理解的，比如我简单的
0: 哪儿疼治哪儿
1: 啊，对，简单的做伸伸胳膊伸伸腿儿，然后这样的一些活动，而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系统化，甚至是个体化的，其实应该是个体化的，现在我们康复都讲就是个体化的一个康复，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其实帕金森病的大家可能有的人身体僵硬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有的人可能手抖的症状比较明显，有的人可能是言语的症状比较明显，所以就是我们会根据病人不同的这个表现，根据他的评估的这个结果，为他提供这样的康复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他也是覆盖患者全身的这个功能，贯穿我们整个疾病的早中晚，就是这个整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治疗。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它的康复我们说可以分为五大核心的板块。首先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也非常熟知的啊，就是运动功能的康复。就是针对他的身体的僵硬，针对他不能够自己起床，不能自己走路，走路小碎步子，这些问题，所以针对他的这种步态平衡或者是动作变慢这一类的这种问题，然后去进行干预，然后解决他的这种迟缓和不稳，包括他的启动困难，这种各种姿势上的一些问题，
0: 这是运动方面，
1: 这是运动方面的，然后还有就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的，其实这些所有的运动康复，我们其实也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他生活质量好，
0: 对，
1: 就是他自己能完成他自己的
0: 独立自主了，
1: 对对，他能够完成他自己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的这种需求啊，所以它就有包含很多，比如说他自己怎么穿衣服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但是帕金森病大家真的
0: 身体，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难
1: 很难，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僵硬之后，这个真的是穿衣服会有一些影响啊，
0: 对，
1: 还有他自己怎么去洗漱，还有包括这个患者怎么去进食，对吧，他比如手抖以后我们怎么去进食，
0: 对，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就是防抖那个勺那种东西，其实也是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恢复哈。
1: 对，他有一些很多辅助具，然后来帮助患者就是解决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然后还有他自己怎么改善他进食的问题，就是说不清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这个言语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日常生活的，然后还有言语和吞咽方面的，比如面部表情怎么控制，然后他的言语的音调音量的一些训练的方式，
0: 对，
1: 还有其实更关注的啊，大家点就是他的进食腔，可能大家都关注不到，以为腔根本跟帕金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进食腔壳的问题，所以这是他言语和吞咽方面的一个康复，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就是他的一些非运动的症状的一些康复，比如说我们针对帕金森患者进行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些强化训练，刚才我们说他可能有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所以改善他的注意力记忆力，然后提升他的这种执行能力，其实这些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些运动训练也能够帮助患者改善他的这种焦虑的状况，睡眠障碍或者一些便秘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些都属于非运动症状的一些康复，然后我们说这个第五大板块 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智能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康复，就是说它能够借助我们康复设备啊，或者是机器人呀，说等等这些先进的评估手段或者是训练手段，然后来解决我们患者一些运动功能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五大核心板块。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院区，就是龙泉院区，我们也会就是真可以为患者提供这五大板块的，就是
0: 全方
1: 位的这种康复的诊疗。
0: 对，确实。哎，现在帕金森疾病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吗？
1: 其实还是可以这么说的，就是它的发病人群还是以老年人为主的，
0: 年龄都偏大，
1: 对，年龄还是偏大的。
0: 对，确实，如果说年龄偏大以后，它其实康复起来也是有一点困难啊。
1: 对对对，
0: 对，毕竟跟年轻人他不太一样。
1: 是的，所以更需要更专业的这种康复治疗。
0: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高屋建瓴啊，给我们来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帕金森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哈。而且您刚才其实最后说到了，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治疗师，这样的话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他其实才能完成更好的后续的康复啊。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很专业的这个主管技师啊，这个李雅欣。然后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具体您比方说在这个患者康复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进行。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运动方面啊，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这个运动方面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毕竟有这个手抖啊，有这个僵硬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想先问问您，这个帕金森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个步态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康复训练怎么帮助大家走稳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刚才孙老师也都说的差不多了。我们最常见的步态问题，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慌张步态。然后我们身体可能小碎步弯着背向前冲，身体前倾向前冲，收不住脚。这其实是特别危险的，特别容易跌倒。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抬不起来腿，拖着腿走。然后我们抬脚没有力气，脚尖拖着地，走路可能都还会发出那种摩擦声。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最危险的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走着走着路，突然间的就卡住了，僵住了，迈不动步，然后脚就好像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冻结这个步态。就尤其可能会遇见，就是说我们人多的时候，拐弯的时候，这种尤其会出现，然后这种状态。
0: 这个也属于生理性的，就抬不动脚了。
2: 对。然后其实也是有大部分它是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心理，然后还有大脑的一些就是损，就
0: 一些反应。
2: 对对对，然后就可能就抬不起来，就冻住了，在那抬也抬不起来。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有一些居家的一些小妙招，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原地高抬腿的训练。告诉自己一定要高，越高越好，然后去可以纠正我们拖地的这些习惯。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在地面上贴直线格子胶带，通过我们视觉的一个辅助去提示我们自己踩着线条一步一步的走，控制自己迈开大步，然后改善我们的一个小碎步。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心里或者是说出来一二一，给自己数拍子。然后或者是跟着我们一些音乐节奏去走。然后可以用我们外界的一些听觉节奏的这些辅助，然后打破我们身体的一些卡顿，改善我们这些冻结步态。那第四个呢，针对我们的一些转身的一个小碎步，我们可以把这些转身的这个动作我们分解成好几个动作，大角度的分步骤的去转身，然后告诉自己，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去可以改善我们一个小碎步的一个转身。
0: 我其实真的是有系统的一个过程哈，而且针对于每一个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有一些康复的一些过程。这些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在家里边也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2: 对，是的。
0: 那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这个老师就是专门来辅助我们的患者来进行这些动作的训练。
2: 是的。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遵医嘱的情况下，这个家里边训练，然后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训练。而且我发现他特别有点像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所有东西都重新学了，对吧？包括其实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比方说你的身体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吞咽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对吧？我们重新来一遍啊，说不定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状况，尤其是相关的让疾病就会有一些改变哈。刚才说到是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平衡。
2: 是的。
0: 刚开始的时候主任其实提到了这个平衡是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因为它很僵，所以它走着走着摔，一摔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次生的一些危险，
2: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的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吗？
2: 是那个平衡摔跤，其实就我们到中后期我们派友们其实最头疼的一件事了，因为一摔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骨折呀，然后又长期卧床，
0: 对，
2: 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病情。
0: 嗯，
2: 我们居家平衡呢，我给大家可以就是说从不同的病情，然后它不同的状况，给大家说几个就是可以居家做的一些动作。
0: 嗯，
2: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会比较重的一些，就可能站立不稳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可以坐着去练一些平衡训练。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端坐在我们稳固的一个椅子上，然后我们双手自然的放在腿上，可以做缓慢的左右前后的一些摇摆，去控制我们身体的一个重心的一个转移。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扭转我们的身子向后看，然后视线向后看，去我们转身的一些运动，这都是坐着做的。
0: 嗯，
2: 然后可以锻炼我们就那个我们平衡的一个控制力，这是特别重的一些患者可以做的一些动作。
0: 嗯，
2: 那如果状态稍好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让他站着去练。
0: 嗯，
2: 我们站着的话，他可以在旁边有一个就是扶手，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物去扶持。
0: 嗯，
2: 然后我们可以照着镜子去改善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姿势啊什么的，
0: 体态，
2: 对，去改善一下这个。然后这一个站立的一个静态的，就是站着不动，就是一个平衡训练。那如果我们能站着能站好了，我们就可以站着动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就比如说同时就跟我们坐着一样，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左右这样摇晃，前后的这种摇晃，或者是向后扭头的这种摇晃，然后可以这样。如果这种的话也比较安全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家里人一起去玩一个抛接球啊什么的，就是
0: 更高级的一个运动，
2: 对，更高级的一些运动
0: 啊。
2: 然后这些呢，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站着去做做踮脚尖，勾勾脚尖，然后这种交替的这种重复的动作呢，也可以练到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
0: 嗯，
2: 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些动作一定是需要有人监护的情况下，
0: 要保证安全，
2: 对，不要自己一个人在空旷的地方自己练。
0: 哦，
2: 对。
0: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管是平衡还是运动，就经过长期训练，它会恢复到什么程度呀？
2: 因为帕金森它这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嘛，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其实是
0: 保持稳定，
2: 然后就是尽极大的可能的话，去提高我们的一个功能储备，让这个它这种进展会
0: 延缓一点，
2: 延缓，尽最大可能的去延缓。
0: 哦，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法根治这个疾病，
2: 对，
0: 那我们就是得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的这个疾病去做好延缓，
2: 对，去稳定在这个是最好的，
0: 对，咱还是不遗余力的提升他的生活质量，
2: 对，是的，
0: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运动还是平衡这两点，其实都属于他比较外在的，也是偏运动一点的，
2: 对，是的，
0: 对。当然还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帕金森疾病除了这个腿脚以外，还有这个面部表情，对，刚才主任其实提到的他很僵硬，对吧，他做不了这个表情，甚至他吃饭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吞咽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0: 对。在语言和这个面部上面我们怎么做康复呀？
2: 其实面具脸的话，其实就像我们戴面具一样嘛，就是我们微笑也变少了，说话也是面无表情的，眨眼可能都会变少，然后这其实就是我们面部肌肉僵硬嘛，这些导致的，然后可能呢，同时我们也会出现就是我们音调就越来越平，就是说话没有起伏，音量呢也越来越小，含糊不清这些情况，那针对我们面部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平常自己照着镜子去鼓腮，就把我们对使劲把嘴巴闭住，然后把那个气儿鼓起来，鼓起来腮帮子，然后我们坚持个几秒钟，3秒4秒，坚持，然后放松，然后再鼓腮，然后可以每天练个10来次啊这些，然后可以锻炼我们面部肌肉的一个灵活性。第二个呢，其实就照着镜子使劲的把嘴咧起来，咧嘴微笑，然后再使劲嘟起来，每个就咧嘴3秒钟，嘟嘴3秒钟这种，然后去交替的去也是去拉伸我们面部的一个肌肉、
0: 啊、
2: 对，然后我们使劲的睁眼闭眼，使劲闭眼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第四个呢，其实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舌头的运动，我们把舌头吐出来，然后使劲的 左边舔舔，右边舔舔，上边舔舔，下边舔舔，
0: 练它灵活度。
2: 对，练舌头灵活度，然后使劲的在里边去顶我们的一个上颚，然后去练它的力量，就改善我们口腔的一个，就还有舌头的一个僵硬和灵活程度。然后针对语言呢，其实我们就说话会越来越小嘛，所以我建议的话，可以大家就是说去练腹式呼吸，就平常的时候我们一起深吸气，然后缓慢的去啊，大声的去啊说出来，声音越长越大越好，然后可以改善我们声音低微这些情况，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从单个字，然后再从词、短句、长句的去朗读，然后咬字一定要清晰，自己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录下来
0: 自己听一听，
2: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然后去标、去纠正自己的表情，然后去给自己说话，然后做这些动作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平常就是拿手机下载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声贝测试仪的这种 APP、然后自己去监测，对，听着自己分贝，一定让自己的分贝就是特别的高，去根据不同的一个就是说自己的音贝情况，然后自己设置一个高目标，去达到它。
0: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内容很简单，但是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去训练，以及我们需要达到一定的目标，对吧？这样的目标可能我们在家里边很难去完成，但是我们医院里边我们的相关科室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去制定目标，
2: 是的，
0: 对，以及帮助他们去完成，
2: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做相应的这样的治疗才可以。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康复训练里的黄金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专家给大家来讲到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康复的一些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那帕金森疾病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依旧是两位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聊到的话题呢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孙主任再给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来，李大夫再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李亚新。
0: 好，欢迎两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我们两位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那我们有一个疑问啊，要问问孙主任，就是康复训练它有没有黄金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练它才是对的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好多患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0: 对，就是我来不来得及。
1: 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可能症状太重了，我可能是不是还能还行不行？然后我现在症状太轻，然后是不是就开始该做康复训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帕金森的康复训练也没有太晚之说，也没有太早之说。我觉得应该是你发现有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开展这个康复的训练。然后使我们，其实你越早的时候，其实收获的收益可能会更大，
0: 对，越大，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是你发现了，你任何时候都是黄金期，
0: 对，
1: 不是说我那个早的时候是黄金期，我现在就不用不练了，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都是你开始的时候，
0: 对，只要开始就行，
1: 对，只要开始就行，所以就是很多特别早期症状轻微的帕金森患者，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误区，他觉得我现在症状轻，我就不用练了，然后等着我那个有问题，问题大了以后我再开始练，所以这时候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所以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你的肌肉、关节平衡，这些都没有发生非常固化的这种病变或者表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进行运动的干预，其实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功能的储备，为后续比如说我疾病的进展的时候我储备的很好，那我可能延缓的就是这个恶化的或者是这个病情变化的这个就会延缓，所以这是这样的我提醒大家的一点，
0: 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真的是早期比后期它的效果会好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早期干预会好，因为它好也有一些运动技巧啊，运动方式啊，它早期都知道了，它也知道后来怎么去应对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0: 对，所以不是危言耸听，提醒大家这个，
1: 对对
0: 对，越早越好啊。当然还是刚才主任其实提到这句，什么时候开始都是黄金期，
1: 对对
0: 对，都是对的。当然在这个康复的训练过程当中啊，肯定有一些小的误区会出现，会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患者会犯错，家属也会犯错。李大夫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误区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2: 有的，就像刚刚孙老师说的，就是不能就是说只吃药不康复，就在早期的时候觉得自己症状特别好，然后就不康复了，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然后或者说是我感觉我症状好转了，然后我就停康复了，我就停了，然后或者说我到时候就是说我做了做康复我就不吃药了，这就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也不能过度的就高强度的盲目的训练，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可能会导致我们肌肉酸痛，然后 疲劳过度、关节损伤这些后遗症，对吧？
0: 嗯。
2: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生活就是我们的训练，训练就是我们的生活。
0: 嗯。
2: 就切记我们日常生活中过度的依赖我们家人的一些照料。
0: 嗯。
2: 我们就是说长期不动的话，都会导致我们功能的一个退化，对吧？
0: 嗯。
2: 力所能及的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0: 自己
2: 的事情。
0: 能自己的做自己就做。
2: 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嗯。
2: 所以然后呢，最后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只关注我们的一个局部而忽略了我们整体。
0: 嗯，
2: 我们帕金森康复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一个训练。
0: 嗯，
2: 不能只练我们的一个腿脚。
0: 嗯，
2: 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声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面部表情问题。
0: 嗯，
2: 我们应该全面的去照料到看到。
0: 嗯，确实，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总结过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个

0: 全身性的，所有的这个器官都会影响到，所以可能后期我们在误区当中大家会就会少犯这个错了，就是要全身我们要运动起来。但那既然是运动啊，那它的运动的内容有很多很多的，您比方说像太极拳呀、像八段锦啊这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运动，对帕金森的患者它会有具体帮助吗？
1: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除了在科室，就是我们会帮助患者设计他的一个运动方案以外，我们还会给患者建议去做一些，比如太极拳呀、八段锦这类的运动，因为这类运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动作比较舒缓，柔和，然后又比较讲究我们这种身体的平衡和呼吸的这样的一些配合，
0: 对，
1: 所以它就比较完美的适配了我们帕金森患者出现的比如说僵硬迟缓平衡差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它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运动，比较适合帕金森患者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康复运动。它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方式也是我们国内外帕金森康复指南推荐的一些训练的就是辅助训练的一些方式。因为这些训练其实它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帮助我们改善肢体的僵硬，就是这些运动上的问题以外，其实它还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这种平衡能力，然后显著降低它的跌倒风险，其实再有就是它这种训练它其实属于一种有氧训练，
0: 对
1: 啊，能够调节我们患者的这种心肺的能力，然后同时又配有这种舒缓的音乐，所以又能给他的情绪上
0: 心情变好，
1: 对一些症状一些延缓，就是说一些好的这种反馈啊，所以我们不论是哪就是早期中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推荐他去做这些运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有这些平衡问题的患者，一定是在家属的监护下
0: 、
1: 然后去完成这些训练，避免发生这种跌倒的这种事件。
0: 对，确实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家属监护的过程当中以及做好保护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运动，
1: 对对，
0: 它毕竟还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帮助哈。对，确实我们每一期节目我们聊到的不同的疾病，我们最后都会有一个展望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我们的医疗的不断的进步，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的发展，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行列当中。在咱们帕金森疾病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您觉得未来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您是比较期待的呢？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啊，就是包括现在针对帕金森的包括它的评估包括训练，其实都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应用到这个疾病的康复过程中，
0: 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啊，
1: 不断的在

0: 看自己的经验，
1: 对对对，看他这个表现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的这种评估就更精准、更客观一些，然后他会，我们会有平衡的评估的。评估和训练结合一体的这样的训练的设备，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数字化的清楚地看到它到底是平衡哪个方向差啊，它的重心在移动过程中轨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对后续的这种康复训练能够提供非常有力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0: 越来越先进了，
1: 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包括整个这个在帕金森的这种训练过程里边，包括数字跑台呀、天轨的这种训练，这种辅助设备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了。像在我们科室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患者，不是走路有平衡的问题嘛，但我们让他在天轨下进行训练，就是给那个天轨其实是一个保护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给他把这个身上绑上这个支撑
0: 的这些东西，
1: 然后吊起来，然后就可以既可以减重也可以保护，那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尝试更多的运动可能，比如说在这时候让他去做转弯，这会儿做大踏步的这种前进大摆臂，就是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时候既安全，然后又能保证他的这个治疗效果，
0: 他就敢大胆的去做这些动作，
1: 大胆的赶走，因为他是安全的，跟我们扶着他还不一样，
0: 对，
1: 肯定倒不了，
0: 这样的心理和生理其实双重都是很大胆了，
1: 对 对, 对，都会很大胆了，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就是也在应用到这个我们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里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 VR就是非常的，就是
0: 已经发达了，这个
1: 非常发达了，而且就是应用到康复，
0: 很普及，
1: 对，康复过程里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手段，就是在这个 VR， 就是大家戴上这个眼镜，然后可以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说他这个帕金森的患者，他可能自己去超市就是有问题的，自己过马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通过虚拟现实
0: 来模拟一个环境，
1: 模拟他过马路，模拟他要去超市，模拟他要去卫生间，就是好多就是模拟的场景，就是在这时候都可以练得到，所以就是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和他的生活就这样比较，
0: 就是日常的交互了，
1: 对，日常的交互就会做的会比较更贴合他的日常生活，就是我训练了我就能用了，这是一方面，然后再有还有现在针对帕金森的有很多就是神经调控的，像原来有一些是有创的是吧， DBS 的一些手术，可以植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功能上的这些改善，然后还有非侵入性的，像康复可能用的非侵入式的手段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经颅磁啊、经颅直流电呀，其实都是一些神经调控的手段，所以这也是能够改善我们患者的一些这症状的一些方法，所以从评估
0: 到治疗，对，
1: 到什么，对，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方位的这种智能化的设备的深入，其实是帮助这个康复更加的就是有效，或者是康复
0: 更高效一点，
1: 对，更高效一点点。
0: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介绍，也是给这个行业啊，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有帕金森疾病，或者说在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个强心针，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高科技了。当然，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的一些方法，
1: 对，
0: 帮助我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哈。对，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们来介绍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相关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让大家充分的了解到了帕金森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够去治啊，它是通过一些方法确实可以去延缓，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去提高。那就节目最后还想请两位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有什么鼓励的话送给我们的患者以及家人的吗？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帕金森病它是一个可控的，可管理的，可高质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并不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瘫痪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大家只要能够在早发现、早干预、坚持用药、规律康复，我们还是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收获
0: 未来的这个
1: 希望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这个帕金森患者啊，一定要能够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康复，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稳住脚步，从容生活。

0: 活，提高拥有高质量的一个生活。
1: 嗯，哎呦，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啊，也是借您刚才这个话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像我们今天主题所说的，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冻住，我们要让我们动起来，对吧，才能稳得下来。
0: 对，
1: 对，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们来科普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当然这是一个很庞杂的一个系统，也是很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通过短短的一个小时不可能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到线下，来到省人民医院，我们来做相关的诊疗以及后期的康复，然后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觉得自己这个事儿没什么事儿啊，耽误自己的病情。还是刚才主任说到那句话，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好，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
2: 好，
0: 谢谢。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

0: 书不读的安慰。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2: 敬业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吗？
7: 在的，领导，您指示。
8: 儿子，在吗？
9: 在吗？
10: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8: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

0: 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带走。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漂亮，
2: 行。

0: 美貌娇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骂声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

0: 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婆子，
2: 他婆子，
3: 他婆子，
2: 他婆子，
4: 来了来了。
2: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2: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
2: 哦。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瞧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带什么？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多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冲！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啊，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让我瞧
1: 啊，
0: 给你瞧。
5: 不能怕，
1: 是
3: 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一个您怎么样呢？
1: 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5: 啊？
1: 来来，脱衣
5: 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

0: 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谷，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统帅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1: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

0: 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爹，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1: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着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站着去，快点，这什么呀？
1: 妈呀，
0: 哎，
1: 您快来呀。
0: 啊，
1: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0: 只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4: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坏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奇孩没有啊？
2: 什么稀奇孩啊？
1: 一个尖头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脸！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
2: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您哪儿的嘞？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
5: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
2: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天。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掌功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掌功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到。
0: 快起来，快起来！
5: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5: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糊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糊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壶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5: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2: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5: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

0: 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1: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一看，半月新选，那嫦娥仙子，独尊月宫，临人倾泻。
1: 真是那嫦娥仙子，独守月宫，甚有气量，怎比那牛郎织女？
0: 今日七夕，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日和。
1: 这也是妾身的心愿。

0: 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卫焕
0: 恩重三人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誓文誓语，
0: 在天元座别义了，
1: 在地狱

你也有你落地上天天望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去，果然杀出个矿中来了，可怎么不大像他呀？当初他走的时候是个英俊美貌又白又胖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邋遢的？别忙，忙中有错，我还得问问。
1: 小走看枪，
0: 来将通明。
1: 呵，又来了，我瞧你不老，怎么这么啰嗦？俺叫矿中，矿中。

0: 泉石水。
1: 傻的，这是秀英啊！
2: 啊，
1: 狂浪
2: 小姐，起呀！
3: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今日我韩信被害在未央宫，有我有我，你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

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传统京剧，现在这出戏啊很少在舞台上看到了，因为这出戏比较背，另外它的情节又比较单一，所以呢现在这出戏呢好像是在舞台上很少见了。这出戏的名字又叫搜斧旁观，是全部伐祁东当中的一折。故事写的是呢，是战国时期啊，齐闵王荒淫无道，宠幸这个邹妃，并且呢信用太监伊利，弄得朝纲败坏。这个东宫世子田法章呢，几次向齐闵王呢谏奏，这个闵王不听。邹妃和伊利非常记恨东宫世子，便在呢闵王面前呐，这个进献谗言，诬陷东宫世子调戏邹妃。闵王不问青红皂白呢，便命伊利去斩杀世子。世子得到这个报信以后呢，连夜逃出这个皇宫院。幸运呢，这个荀成义子啊，叫田丹，把他这个引到自己的府中呢，并且把他藏了起来。太监伊利呢，赶来搜寻的时候呢，这个世子呢，已经扮成了这个女人的模样，没有被识破。伊利走了以后啊，田丹呢领着世子一同这个逃走。到了关口的时候呢，又遇见了这个把关的人呢，这个仔细盘查，田丹呢巧用机智，并且贿赂了把关的差役，才得出关。这出戏啊是一出老生花脸和小花脸的戏，剧情啊虽然简单了一点，但是呢结构却很饱满。其中呢田丹呢有两段二黄唱腔，一段是倒板回龙原版，另一段呢是二黄碰板。从唱腔的结构上看呢，流畅严谨。伊利呢有大段的道白和表演，这个在关键是呢盘关的时候啊，还有两个小花脸，能起到了烘托剧情、插科打诨的这些个作用。这两个小花脸呢，不仅语言这个幽默、表演诙谐，而且呢充分展示了京剧丑行艺术的魅力。在历史上呢，这两个角色呀，一般的都是由剧团的当家丑行来完成。这个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呢，那个第一出戏就学的这出戏《黄金台》，这出戏一般都作为这个，初学京剧的小孩啊，就是小学生啊，就开蒙戏，因为它比较简单呐，剧情简单呐，唱腔也比较简单呐，所以容易接受。但是这出戏呢，绝不是由于它简单就演起来就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出戏呢是马派的代表作，马连良先生擅演此剧。那么和马连良先生配演的这戏呢，郝寿臣是郝派的著名花脸呢创始人，另外呢萧昌华和马福禄，萧昌华可以说是咱们京剧丑行的泰斗了，当时他在傅连城科班呢曾经当了36年的总教习呀，就是总的教务长，那可了不起呀，他那个对教京剧来说呢，可以说是那是非常有学问的。萧昌华先生呢曾经多次和马连良先生合作这出戏，另外呢还有这个马福禄，马福禄也是傅连城科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丑行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郝寿臣、江妙香、萧昌华、马福禄等联合主演的黄金台的全场。

0: 下官品堂，希望家庭微臣官拜勋臣御史之职，今当勋臣之气所有
1: 有
0: 当。

0: 出来，拿出来。
1: 你看看，我头疼去。
2: 好了，这个老的话，小人拿出翻译的来。
3: 哦，你拿出翻译的了？
2: 正是。
3: 哦，押有赏。
2: 谢老爷，
1: 我这怎么样了？
4: 我有赏啊，
2: 我也来份
1: 儿。你来份儿去。
2: 这个老爷，小人拿出翻译的来。
3: 什么？你也拿出翻译的了？
2: 好了。
3: 哦，押有赏。
2: 多谢老爷。
1: 哎，怎么着了？
4: 我也来了一份啊。
1: 我再赶一份去，
4: 再赶一份好，
1: 我再赶一份去。
2: 回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

0: 之前大有许多法界之人，当真待你老爷观看的话。哎呀，
1: 我的，哎呀，去看！
2: 得了，别这么说了。

0: 很好了。
1: 方才家园报道，你的前来送福这边如何？
0: 哎呀，亲家要救。

0: 于心并无别计，臣们心态圆润，清脆板粗，臣们模样，混过一时，再说道理，
1: 但听天下
0: 娘，听天下娘。

0: 俺相王担得苦些啊！
1: 俺的刀枪必须要是夫人家亲手的才
2: 行。倒不需要的。
1: 交到钦差。
3: 啊，钦差，是夫人家亲刀马，必须要是粮草。
0: 夫人亲手必须要
2: 是粮草。
3: 快快的，
1: 有请，
3: 有请。

0: 不知公公驾到，未曾远临，当面是罪。
1: 岂敢岂敢，咱家来得鲁莽，天大人体恕个罪吧。
0: 岂敢呐，带领许多小卫，下令逼押丹府的有何贵干？
1: 林大人，难道说这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吗？
0: 丹府的何事？
1: 既然不知，待咱家我慢慢的告诉于你。
0: 公公请讲。
1: 只因公公斥责天法纲，根本大变，子要因不非，代王大怒，赐大家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是何人走漏了消息，师子连夜逃出皇城，大家儿子回奏代王，代王赐大家40名小卫各副搜寻，各副聚集搜到，并不坚持。我想狮子他竟然藏在腰部。
0: 哦，原来如此。啊，公公，上帝不会大臣之就该上殿保证的才是啊。
1: 这个
0: 哪个？
1: 大家连保出门，代王不准，可也是个枉然。
0: 这么公公保过本来？
1: 哎呦，我早就保过本喽。
0: 哎呀，这也难怪呀。爹妈，带下官探下人，下巡防，若有事实的下落，倒被公公知道的也就是了。
1: 哎，天大人，这话你可不是这么样的说法。
0: 要怎样的讲话呢？
1: 世子若在一府，你将他交与大家，我带上金鞭，保你满门无事，可也就完了。
0: 哎呀，多成公公的美意，真乃实实他。
1: 在这儿呢，
0: 谁在一样？
1: 当真不在？
0: 当真不在？
1: 果然不在。
0: 果然不在。
1: 你说世子不在你府？大家我就要
0: 小春呀，
1: 我就要东巴。
0: 当真要收，果然要收。好，
1: 听奏下面的将将走来。
2: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郝寿臣演唱的《黄金台》选唱，谢谢大家。
3: 略知一二。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

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五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踏20小板，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頫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纪禄，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禄。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得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啊有一出传统京剧叫乌盆记，还有一个名呢叫奇冤报。这出戏描写的是呢是南洋的商人呢刘世昌去京城做生意，发达以后呢在返乡的途中呢被开窑的赵大呢夫妇给害死。这个刘世昌死了以后啊，他的冤魂呢告状雪冤，写的是这么段故事：幽怨哀愤，如泣如诉，动人心弦，流传至今呢久唱不衰。可是啊，作为舞台剧的这台戏的艺术生命力不仅在于那几段唱腔，还得有鲜活的生动的人物才能构成一定的戏曲冲突。那么这出戏呢共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呢这个一号人物老生刘世昌，还有呢就是二号人物张别谷丑角，再就是有一个三号人物花脸包拯。其中啊张别谷呢是帮助刘世昌告状的，然而呢他是全剧当中刻画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张别谷呢是贫苦出身，是一个比较年老的孤寡老人，平时呢靠着编织草鞋为生，封建社会的底层小人物，他属于这类人物，一无才二无势，连温饱都不能维持。那么剧作者呢偏偏让鬼魂来缠住他，这一下就有戏了。由于张别谷他这个为人善良而且胆子又小，那么他欲急于雪冤并且寄予厚望的刘世昌啊，这个鬼魂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而呢生出了一波三折令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个戏来。当张别谷第一次发现巫盆说话的时候呢，首先他觉得是害怕，害怕鬼魂缠身，害怕正是自己啊对赵大图财害命的怀疑。其次呢是为难，这个对于鬼魂提出来让他呢领着他去告状这个事儿他犯难。那么最后是埋怨，对鬼魂提出来的要求呢既同情，同时呢对赵大见利忘义的行为啊又痛恨，又怕呢因为打官司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种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那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刘世昌鬼魂的要求，硬着头皮把他带回了家。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由关怀艾世居演唱的乌盆记，就是鬼魂乌盆和张别谷初次交谈的一段二黄唱腔。
2: 哎，把鬼关到屋里。

哦，你姓刘，叫刘世昌，贩卖绸缎为生，赚俩钱回家，走到半道下起雨来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他们姑母俩图财害命，把你给害了。他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给你害了，你找他们去呀，你找我这算什么档子事啊？

0: 你瞧哎，这嗓门越来越高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哎，这个玩意儿最怕脏东西。有嘞，我呀照顾照顾他，你招家伙。得，又都刮回来喽。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关怀和艾世区演唱的《乌盆记》选段。那么作为剧中的主人公啊，刘世昌来说呢，在舞台上他的表演呢，只是双手垂直，面无表情的站着唱或者是站着念，因为他所表现的呢是刘世昌的鬼魂，所以不能像

0: 像常人那样活动，这样呢就全靠张别谷来渲染气氛，加强戏的可看性，使全剧得以升华。那么在万般无奈的张别谷啊抱着盆回家的途中呢，忽然间想起了这城隍庙里啊，这城隍老爷子呢能够驱鬼，这时候呢他就进了城隍庙许了愿，那么许诺给城隍许多贡品，结果回头一想啊，自己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有贡品上供呢？如果要是许愿不还，那么神仙惩罚要比鬼还厉害。结果他又进庙收回了许诺。这段戏啊处理得非常巧妙，既折射出张别谷的愚昧，又反映出一位贫苦老汉的诚实可爱。当张别谷回到家门呢，一想去衙门告状的风险大，就再次变卦。首先用泔水来驱鬼，结果呀却被鬼魂呢所制服，实在没有办法呢，才硬着头皮去歇盆去县衙告状。剧作者呀在设计这个剧情和把握人物中呢，他这个功力实在是令人佩服，正可谓啊这个妙到好处。那么最后啊到了公堂，这个又通过他对县太爷内心的惧怕和表面欢淡不惊，被冤打以后啊得理不饶人，又争来了赏银，争来赏银以后呢又萌生了贪心，进一步展现了人物身上那种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性格特征。因此啊，一个可怜可笑可爱有的时候又可气的老人形象勾画得十分丰富。那么总的来说呢，张别谷他是好人，他善良而又卑微，正直而又懦弱，这个自卑其苦而又自得其乐，嬉笑怒骂而又这个委曲求全，极不情愿地承担了一个又很难说是见义勇为的这个义举吧。好，下面大家这个再欣赏一段由这个关怀和艾世居演唱的乌盆记选段。
1: 向北这北风也有转南事，张别谷
2: 哪位啊？

哎呀，慢着，常言说得好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是就在眼前呐。不成，我得走。那我再回去，得鬼打墙喽。

0: 说着说着到了城隍庙了，城隍老爷子最灵啊，有嘞，到里头许个愿，就是把这个妖魔鬼怪的给退了，就是这个主意。张别谷进庙台，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是东的八招大短我，钱财是我去讨债，给了个盆儿遮了债，谁想这个盆儿他是个妖怪，在中途路上说出话来，望城隍你与我遮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一准买来。城隍老爷子，呵呵，您就显点灵验吧，啊，咱说在哪儿应在哪儿，明儿见您呢，愿是许了，得试试灵不灵。儿，嘿，真灵啊，回家睡觉去喽。不成啊，我这穷的一点闹子没有，许这么些个愿，许愿要是不还愿，甭说是城隍老爷子呀，就是连小鬼我都惹不起呀，赶紧打退堂鼓，二次下拜，尊一声是城隍奶奶，细听明白是东子八招大不短，天才我是没去讨债，这个盆儿它不是妖怪，你望城隍你不必遮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不能买来退了。咱爷俩老虎纹鼻烟，没那么八宗事。
1: 今天有关乌盆记这出戏的情况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门一道。开门一道，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引进坏人。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的吴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221年，吴郡太守许贡因见孙策在江东的势力日大，便写信给汉献帝，请求将孙策调走。不料信被截获，许贡被杀。许贡的三个门客决心为许贡报仇，他们利用孙策打猎的机会用箭射伤了他。从打猎场回来，孙策伤势加重，临死之前他把长史张昭和弟弟孙权找来嘱托后事，将印绶授给了孙权。孙策死后，孙权十分的伤心，悲痛不止。张昭劝他说，现今奸邪作乱，互相争夺，豺狼当道，如果只顾悲哀而不去考虑大事，这就好像开着门请强盗进来一样，岂不自招祸患。听了张昭的劝说，孙权止住悲伤，张昭请孙权换上衣服，扶他上马视察军队。东吴有了新主，人心稳定，后来与蜀魏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交0841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徐文彪在床上躺着，徐文彪心里合计呢，怎么还不来呢？外间屋的门轻微的一响，徐文彪就感觉到了，来了。徐文彪故意的让这呼吸更匀称一些，眯缝着眼睛进来了，到床边了，刀举起来了，我别等他剁了，我该给他来一剑了。所以徐文彪唰就是一剑，这一剑里的和尚拿刀往我一磕的时候，徐文彪扑棱就起来，接着双手一捧宝剑，奔着和尚千斤就扎。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这剑在这扎了一下，刺棱一下子没进去。和尚金钟罩啊，这是故意的给他露一手，你那剑扎我身上没事儿。徐文彪一看这一剑扎上没好使，唰又一剑，和尚一转身就出去了。和尚不能在屋子里边跟他打，和尚心里想，既然是这个人能拿宝剑跟我较量，今天晚上这个刺恐怕我也行不了了，我得先到院子里边，得有我更大的活动范围，别让他们把我抓住，要把我抓住我可就丢人现眼了，铜头八宝铁罗汉，蔡太师府里边最好的护院的管家，我被他们抓住了，这不丢人吗？和尚往外这一出来，院子里边众位弟兄呼啦的就都起来，蹦出来之后，唐铁牛跟阮英两人就先上来，哥两个到和尚面前一站，好秃驴！阮英一喊秃驴，和尚定睛一瞧，哟，弥陀佛！和尚念成弥陀佛，为什么？和尚一看，怎么回事？这猴精感觉在状元府里头，哎呦，这小子也在这儿，感情这一窝子人都在这儿呢。今天这是我钻到仇人堆里来了。和尚把戒刀摆开，唰唰唰唰唰，就跟阮英俩人动上手。这一动上手，唐铁牛准弟兄们一块上，把他逮住。我告诉你们呢，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和尚会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咱们今天得想办法得捉活的，捉活的之后吧，把他捆绑好了，我把他送那铁匠炉上去。完了，搞铁匠炉那炉子里边，把他那脑袋烧红了，咱拿8个人轮锤倒班打，我看他那脑袋能不能瘪。和尚一听，这可受不了，真要是把我捉住之后送铁匠炉去，那我是非死不可呀，什么功夫也扛不住那火炼呢。和尚一边摆着戒刀，一边打着心里合计，我得撤身快走啊，此地不是久战之地。又一想，我如在这撤身走了，我回去怎么跟这位国舅交代呢？所以和尚的心情非常矛盾，在矛盾当中，他摆刀还跟众位弟兄打。他为什么能跟众人打？就因为他刀枪不入。徐文彪换了枪了，一抖枪，梆扎后腰上了。和尚顶住，弥陀佛，没事儿。这尉迟骁拿那鞭，啪打肩膀子上了，也没事儿。阮英急的。阮英想，就得拿活的，告诉手底弟兄下崩腿绳，心想把他捉住活的就好办了，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先把他眼睛给他抠瞎了，钢嗓咽喉一箭就进去，他活不了了就。可是和尚心里也明白，我不能再跟他们恋战，如果再跟他们恋战，真要把我给捉住，我这命就完了。和尚打着打着，虚砍了一刀，一撤身，噌，纵身轻的上房。这和尚转身往房那么一蹦，坐在后房桌上，腾楞就站起个人来，拿脚，臭龙剑。和尚一听，当时吓一激灵，弥陀佛。一看，房桌上站着一个小孩，软硬堂铁牛众为弟兄的爹一看。小兄弟，你回来了。谁呀？金棍儿。哎，金棍儿怎么回来这么寸啊？怎么就和尚往这一来他就来了？寸他这有个原因呢，这时间前后他就赶得巧。咱说金棍儿啊，在金恒的家里边给他爹留了个纸条，他又到家里边就出来了。金棍儿上哪儿？他要上焦之国去盗三宝去。别看这孩儿小，人小心大。金棍这个孩子那个思维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那个思维什么问题总考虑这个事儿办呢，能不能成啊？我要是不成怎么办呢？金棍不去，金棍的思维是我想办什么事一定办成，而且他认为我一办准成。正因为有这么一种思维，所以金棍又在家里边自个儿就出来了。13岁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金棍出来之后，捋着这个黄河套往前走，他水性好啊，他借着这个水路，有时候上河里边游着走，有时候在岸上走着走，将到海口的地方，金棍就碰到了一条交之国的商船。咱说过，金棍就在黄河岸边经常游玩的时候，老碰见交之国的商船，跟交之国的商船有过来往，他跟那个商船的人一搭开，这商船人觉得小孩挺好。金棍儿那个小孩13岁，长得特甜，让大人们谁一看见他就喜欢。人家这孩子就爱人肉长在脑门上了。什么叫爱人肉长脑门上？据说每人都有一块爱人肉，这爱人肉长的位置很重要。要长在脑门上，长在脸上，别人谁看见就喜欢的得意他。要长脚后跟上呢，那就白长了。所以金棍儿呢，这孩子爱人肉长脑门上了。金棍谁一看见都喜欢他，这小小子挺有意思，而且金棍说话嘴甜，用得着人家。金棍就跟人讲，我跟您玩行不行啊？我跟您在泉下打个下手，要雪底下有什么活我帮你干行不行？13岁说话还见舌子，他就更显得小。他当然说行啊，你会水吗？我会水，我到雪里边待几天我不向来都行。玩船的这水手们就纳闷，你小子吹牛腿吧，你真有那本事吗？因为不信咱信息呀，咱往雪底下抓鱼，看谁抓得过我。这玩船的水手那好，咱比试比试，到水里一比试谁也不行。所以这些个玩船的都服了，尤其交之国商船上这些人呢，发现这个小孩还会说交之国的话，他跟着交之国的商船老交往，哎，语言没有障碍，说好吧，你跟着我们船上玩吧，你要上哪儿啊？我就跟你们上交之国啊！商船人一听，怎么你跟我们上交之国？你爹你妈知道吗？我爹我妈不管我，我没爹没妈，家里没人了，就姓我即可，我上哪都行。我寻思交之国挺好玩的，我跟你们上那转一圈不行吗？你们回来再把我捎回来。哎，行啊，那么你跟我们走吧。就这么的，把金棍就弄到船上了。弄到船上的金棍啊，特乖巧。平常没事跟他们扯个笑话啊，逗个乐啊，哎，全船上的人都围着他转，真要有什么水底的活，船有点什么毛病了，让他下水，他在水里边一憋，甚至3-2个钟头不上来都没事，他在水里边会换气，一来二去的，这金棍就成这商船上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人员了。这条商船顺着沿海，在海路上往交之国走，将快到交之国的时候，海面前面发现忽然有一只船跟另一船双方打起来了。有一个船上的一个人长着连背胡子，手里边拿着刀，被另一船上众多的人给围住了，不能取胜，眼瞅着一刀砍在肩膀子上。这个人由打那船上腾楞就跳到海里，跳到海里，船上那些人就开弓放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瞅着那个人就一劲的往前游。金棍呢，别看孩儿小，有正义感。金棍瞧的这个人已经掉到海里边，你们还乱箭齐发射的，所以金棍游打着船上蹦动，他就下去。下去之后，再看那个人又中了两箭，已经眼看就不行了，喝了两口水都灌晕了。金棍扯着这个人就拽到他们这商船上来，那只船跑了。这个连面胡子坐的那只船上面所有的人四五个一共都死了，就这位让金棍给救上来，救到商船之上。救上商船之后，这个人慢慢苏醒过来了，船上的人给他弄点汤汤水水的那喝了，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就说了，我姓王，叫王二。金棍一听这名字叫得很平常，说你为什么跟他打起来了？他说我们呢，双方有点别扭，我们这只船呢今天在海上跟他们碰见了，那伙人呢都是海盗，这伙海盗跟我们把以往的夙愿都提起来了，双方这一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所以我们吃了亏了。金棍一听，那好吗，你就在我们船上待着吧，在船上给他上了点药。最后这个人说呢，那条船得给我弄过来。金棍下去把他那条船又给他弄过来，船上有几具尸体。这个人说，我不能在你船上待，我呢得摆着这只船我回转我的岛上去，前面不远就是我的岛，我到我的岛上去养伤，不给你们添麻烦。金棍说你能走得了吗？这人说没事儿，现在只要是这伤口上好了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人就到那岛上去，他走了。他一走之后，船上那人就说了，说你救了人一条命啊。金棍一听，那这救命这应该的嘛，谁见了也得救啊。商船继续往前走，走了没多远，一看对过一溜船把商船给堵住了，为首的就那连背胡子，船上面所有的人都拿着刀枪棍棒，所有的船上这些人都傻了，说你救的这是干嘛的？这小子他就是海盗，这不要劫咱们吗？这商船的船主就过去了，说朋友你干什么？就跟那连背胡子说了，我是这个岛上的海盗的头，我特意把你们商船要拦住，让你们全船的人都跟着我上岛。船主一听，小爷爷，这事儿该你去说了，怎么办吧？金棍几步走到船头那一站，对过这位王爱修修，你好啊。这连本胡子一瞧金棍也一抱腕，哎，小朋友，今天没想到在这咱们又碰上吧？啊，你们的商船在我岛前经过，哪能过门而不入呢？我想把你们请到我的岛上一叙，然后你们再赶路，你看如何？这话刚说到这儿啊，金棍身后边那船主就直捅他，跟他说咱不去，咱不去。为什么？这船主一瞧面前这些人，船主心里就明白了，这些位穿的戴的长相貌相手里边直拿的兵器，我一看他们就是海盗。那阵金棍救这个人的时候，他说他跟海盗打起来了，看来那是两波海盗打一块儿的。船主心想，我听人说过，这帮子海盗要是把这个商船的人弄到岛上去之后，把我这船上的东西他就都留下了，我们这伙的人呢就全都捆起来了，捆起来之后就扔到海里边都喂了鲨鱼了，连尸首都看不见。别看他现在跟我们那么客气，乐乐呵呵的请这一叙，其实这是软刀子扎人。他一捅金棍，金棍心里就明白了，我说这位老朋友，这么样吧，您这个心意呢我们领了，我们的这些商权我们得到那个交际国呢，得按期交货，人家那个掌柜的呢按意的收货，要是超过那意的人家还得罚钱。等我回来之后，我再上您那岛上去拜访您得了。这连本胡子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小朋友，等你回来之后我在不在这个岛上那还两说着呢，啊，今天既然来到这里，那就不必客气了，错过今天就没有明日了，我们请客就是这个规矩，没别的，快请到岛上去吧。掌柜的在后边就捅金棍，哎，我说你告诉他
咱不能去啊，咱要是一去。

对的话呀，他非把咱们弄死不可。你别看他那笑么呵的，这些个人那都是杀人不眨眼。啊啊，西雅，哎，我家老朋友，那么的我们不去了，我们学前卫也不去了。怎么着？你还信不过我吗？他不去信不过你，他那么回事。这个我们这个全主掌柜的说了，就怕我们都下去之后你们把我都瞎喽。团主一听和你把我给递出去了，这连本胡子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你是我救命的恩人，我怎么能把你杀了呢？就请到我的岛上，我请你们吃一顿饭，然后就放你们出岛，绝无有闪失，放心吧，走吧。金贵一听，你敢说真的吗？真的。好，要是真的话，那就那么地，咱走吧。这船主一听和他做主了，你说走那咱就得走了，这船主没辙了，哎，走吧走吧。船主当时这脸可就吓白了，腿肚子一个劲儿就直抽抽。船主心想，去吧，我找这么一位小爷呀，这是给我惹祸的根苗，你说我带着他来干嘛？没有他还没有这大事儿。一看那十几条船唰的写着摆着就把这个商船给围起来了。船主一看想不走也不行了，人家是看了好了这船货了，是非走不可了。这船摇着桨橹就跟着这伙的人就到在那岛上了。船一靠岸，所有的船只都靠了岸，这人稀里糊涂全都下了船了。船上这些个伙计连这个船主掌柜的也下了船了。金棍呢跟着这个莲子胡子他们一起来到岛上。这岛上有用石头砌的那么几间房子，其中有一间是比较大，这就是岛上的分金聚义厅。他们把它让到分金聚义厅之内，然后看好了座位，各自都坐下。就看这位大寨主又说话，哎呀，今天是我的救命小恩人到我的岛上，我准备摆酒给他们接风，马上酒宴摆上。说了一声酒宴摆上，就看他手底下这些个喽啰，也就是海盗伙计们，一会儿把圆桌面一个个全咕噜进来了，摆了那么几十张桌子，里里外外各个房间里面都摆好了圆桌面。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菜就往上端。什么酒菜？全都是海鲜席，吃的全鱼，没别的。这里边什么鲅鱼啊、圆鱼啊、海参、鲍鱼啊、龙虾、凤虾、大对虾，应有尽有。为什么他在这岛上能吃什么呀？就这些玩意儿啊。摆好了之后，把酒坛子搬上来了，就看这个莲巴胡子把这酒一碗一碗的都倒好了，特意的把这船主请到他这桌上来，把金棍让到上座。金棍说什么不坐呀？最后这寨主说了，你要是不坐咱们大伙都站着，因为你是我的小恩人，你就坐这。那好，那我就谢谢叔叔吧。哎，咱你别叫我叔叔，咱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小兄弟，我是你老大哥。哎，那我又讲一辈。哎，那好嘞。金棍就在正面就坐下了，大家伙都坐下之后，就看这莲巴胡子把这酒碗端起来了。弟兄们，你们都听着，今天我能在这喝酒，多亏了我认识这个小朋友，要是没有这个小朋友救我的命，恐怕我今天在这就喝不了酒了，我这个人早就喂了鱼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伙把这碗酒都得一饮而尽，来干。拱拱拱拱拱拱拱，他先干了。那船主掌柜的端这酒碗，心里边合计，他喝这酒是他对他小朋友不错呀，最后也能不能把他小朋友留着山上，把我这一船货也放这儿，把我们这些人就全都收拾了，都扔水里去呢？哎，你说他抱着这种心情，你说他这酒能喝得好吗？强压着自己的胸中的胆颤，把这一碗酒拱拱拱拱拱对付着喝下去了。喝着又倒酒，来再干一碗。一瞧这位寨主海量，连干三碗，紧接着大家伙就喝起来了。这些海盗们全都是豪爽的性格，别的桌上划拳行令，吆五喝六。金棍呢，金棍没那么大酒量，喝了一碗酒之后，后边的酒他就不喝了。金棍瞧了瞧这位寨主，我说，这位老大哥，这酒啊

0: 咱不能喝多，您知道吗？喝多的话耽误戏，我们喝差不来雷了，您就啊，让俺们就都走得了啊。您看怎么样？
1: 没什么，既然倒在我的岛上，就得喝个尽醉方休啊！来喝。
0: 这酒啊，一直喝到了第三阶段。什么叫第三阶段？有人说这喝酒讲三阶段，一阶段呢是推让着喝，二阶段是自个儿喝，三阶段是抢着喝。这一阶段一坐这儿，这酒您喝您喝，哎，我不会喝，您不会喝，您来点儿，这推让着喝。二阶段呢就自个儿喝了，哎，来来，我提议啊，咱们再干一杯啊，看着再来干一杯，这自个儿主动喝了。到三阶段就抢着喝了，来来来，我喊有量，你喝不了，喝不了我喝，还抢着喝。现在他们这酒啊，就喝到三阶段了。一瞧这位债主，咣咣咣一劲儿喝，喝起来没完呢，这脸也喝红了，精神头也上来了，说话嗓门也长了调了，说话速度也加快了。金贵就问这位债主：“哎，我说这位老哥，我问你，你从小就在这个岛上嘛，当债主嘛？”哎，小兄弟，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当初不是当海盗的人呐，我当初是当官的。啊，你是当官的？哎呀，那你当官的跟这个当债主这个差老大一块呢。那你当官的怎么后来当债主了呢？
1: 人生道路变幻莫测呀，升降沉浮由天决定。实不相瞒，小兄弟，我当年是交趾国国王哈天洞手下的一个水军都督，我不叫王二。今天我告你个真名实姓，我姓黄，我叫黄文豹。我在水军都督统领着不少水军。那年，交趾国的国王领着很多水军搞这个斗羊会、赛龙舟，知道赛龙舟吗？这是交趾国每年都要搞一次的活动。这个赛龙舟实际上是训练水兵，用很多水兵摇着桨橹比赛着龙舟的速度。每到这一天的时候，这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都要御驾亲临观看赛龙舟，我呢就带着一只船。结果那天，这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太子叫哈龙，这小孩啊才11岁，哎，这孩子长得那模样还跟你呀差不哪去，也就像你这样高矮吧，胖瘦也差不多。他呀要跟着来看热闹，人家这国王相亲的找我呀，就把这太子弄我这船上来了。弄我这船上，我一看国王信得着我，我得好好照料殿下呀，将来这就是小皇上继承王位的人，嘿嘿，倒霉嘛。结果那天我们赛龙舟赛着赛着，海上起了大风了。海上这一起大风，所有的船只都没翻，就我这只船翻了。我这只船一翻，我首先想到就是太子。我说我得救太子啊！我跳下海水里边，我去找这太子。我那些水兵们也都下去找，怎么找也没找着这太子，没了。太子这没，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我手下这些水兵就跟我说了：“说头啊，你可快跑吧！”你要不跑，哈天洞肯定要你的命。我知道，哈天洞国王看他那个太子视如掌上明珠，那是唯一继承王位的人。你说我给弄船翻了，给淹死了，你说我怎么交代？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级，数字点播。

0: 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经过就问这位债主，哎，我说这位老哥，我问你，你从小就在这个岛上吗？当债主吗？啊，小兄弟，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当初不是当海盗的人呐，我当年是交趾国国王哈天洞手下的一个水军都督，我姓黄，我叫黄文豹。那年交趾国的国王搞这个斗羊会赛龙舟，这交趾国的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太子叫哈龙，结果那天我们赛龙舟赛着赛着，海上起了大风，就到我这只船翻了，我跳下海水里边，我去找这太子，怎么找也没找着这太子。我知道哈天洞国王看他那个太子视如掌上明珠，那是唯一继承王位的人，你说我给弄船翻了给淹死了，你说我怎么交代？我当时前思后想，逃命吧，我就跑了。跑了之后逃到一个孤岛上，正赶那孤岛上有那么几个海盗，也就是4-5个人吧，有2条破船。到那上面他们开始跟我一交手，不是我的对手，都拜我为师，我就当了那么个小海盗头，就是4-5个人2条破船，我在这海面上混了3年。我现在已经趁10几条大船了，手下已经有200来人了，在这一带海面上我成了气候了。嘿嘿，小朋友，那天我在海面上碰见的那伙人也是一伙海盗，我们两个曾经为了争夺船只打过仗，冤家路窄，那天在海面上碰见了，我坐的是一只小船，就带着几个弟兄，他们人多势众，所以跟我就在那儿打起来了。眼瞅着我要败北了，你们这只船来了，那帮小子他弄误会了，把你们这只商船当成我的弟兄们的船了，所以他们就吓跑了。他们那一跑，可是我受伤过重，掉到海水里边，我已经人事不省了，亏了你把我救上来了，所以我才能活到今天，我怎么能不感谢你呢？你说这话是真的吗？我跟你能说谎吗？哎，你说你是水军都督，我问你那个国王哈天洞他手底下都有什么重要的大臣啊？你能说下名来吗？
3: 那怎么说不上名来啊？他有一个右军师叫马亚里，有个左军师叫托罗纳，他有个元帅叫格莫汉，还有两个水军总督督葛月明、葛月亮。
4: 那他有个女儿，你听说过吗？
3: 当然，他有个女儿。他那个女儿文武全才，叫哈修花。
4: 对对对，
3: 我再问你一遍，左军师叫什么？叫托罗纳。右军师叫马亚里，他那元帅叫格马汉，那两个都督，一个叫葛月明，一个叫葛月亮。哎，
4: 我说小朋友，你干嘛？你怎么又问我一遍？我看你是不是说瞎话。你要说瞎话，你头一遍编完了，第二遍你准编错了。 这我一听你这两遍都学对了，说明你是真的，你是真正的那个水军都督，真是当乖的出身。小兄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跟你说瞎话吗？你是我的恩人，我得跟你说实话。好好好，兄弟说呀，我真佩服你，你有本事，你逃起来就对了，要不然哈天仲非把你杀了不可。小兄弟，你不是焦之国人，哎，我是中国人，我跟你得商船呢，运货，想下焦之国来玩玩，玩完了我再回去。啊，你这么点孩子上焦之国玩来，玩完再回去，有大人跟着吗？没有啊，就我自个啊，家里还有人没有？什么也没有了，爹妈都死了。这金棍瞪眼在这说瞎话。哦，照这么说，你今后怎么办呢？今后啊，今后我也是水上浮萍，任意漂流，需不想到哪个地方？小兄弟，如果说你要愿意的话，无处投身，可以上我这个岛上来呀。
5: 我上你岛来，我能干什么呢？
4: 你上我这岛上来，我就给你个二寨主。
5: 真的假的？
4: 真的。
5: 来拉钩。
4: 嗨，这寨主一看我挺大人，跟你拉钩干嘛呀？这小孩子吧，你这
5: 真的拉钩。
4: 好，拉钩。俩人就拉上钩了。拉完钩之后，怎么样？我们这酒喝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该搅了？好，我送你们出岛。这寨主黄文豹马上就送着山川的人全都下了岛，上了船了。他们一直送出一段路程来，这只山船才带着金棍往前行进。这一天就来到了焦之国的口岸。当来到焦之国的口岸的时候，远远的看见远处旗帆招展，是金鼓齐鸣。哎呀，山船这是干什么？金棍就是。哦，想起来了，今天就是赛龙舟。金棍一听今天就是赛龙舟，他小眼珠一转，有了，我这么一办，说不定我就能够把这仙宝给盗来呀。对，哎，我说掌柜的，你说我要到那看看热闹行不行啊？你看热闹，哈哈，你看见没有，岸边上几层队伍在那包围着，那是国王在那看赛龙舟，戒备森严，水里边是几道船在这围着，一般的船只都不让靠近，你怎么能过去？哎，那不要紧呐，水底下还有人管吗？啊，水底下倒是没人管，哼，水底下没人管，这么远距离你能过得去吗？我能过得去，我在水底下我就一级一级脚都当剑，哪一个呢我得哪出来啊。你出来时候可注意点啊，你就一探脑袋，人家一看你这小孩这里边没有你，就得问你怎么回事。那不要紧，我就到那看看。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回来？你这船什么时候走啊？我们这船在这儿啊，多说待五天，少说待三天，然后就还回中国，我们还得去拉货。你不是要跟着我们转一圈就回去吗？那就得早点回来。这你放心，我指定回来。如果说三天或者五天我要不回来，那怎么办？那你就不用等我了。那你哪去了？那我就去跟你们国王交上朋友了呀。你跟我们国王交朋友了？我们国王认识你吗？不认识，咱们现认识呗，赶趟。好好好，我告诉你，你可别说笑话，到时候你得回来。好，我回来。金棍又打这船上把这衣服就脱了，光剩一个小兜兜短裤衩，这小小子不懂，一个猛子就下去了。下去之后，他这个水性有一半是天生，除现在很多人讲的有特异功能，他大概就沾点特异功能。他在水底下唰一挺身子，就像鱼一样唰，睁着眼能看见前面的方向，他就奔着这个赛龙舟这个场地就来了。来到赛龙舟这个场地这个地方，他把这个脑袋往上一露，还不敢全露出来，怕人家先发现了，露出半拉脑袋一个眼睛，往远处一看，一瞧这边有戒严的船，那边也有看护的船只，在两边船队当中正当间有一只龙头凤尾船，
6: 船上两杆龙旗是迎风飘摆，

后边有很多带刀的护卫军官，在船头上有一把龙椅，龙椅上端坐一人，头戴王帽，身穿龙袍。这老者有60来岁年纪，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胸前，根根透肉，是条条透风。旁边站着文武大臣，端坐在船头这个人就是交趾国的国王，叫哈天洞。两旁边文武大臣有左军师托罗纳，右军师玛雅里，还有满朝文武陪伴着他。前边几对着龙舟正在这比赛，分两波，一波是几只船，一只船上是20个人，拿着船桨船橹，双方一块阵地摇动。前边呢，水上有浮标，到那个浮标那地方拨头再回来，先到终点的就是优胜者。双方正在摇这龙舟呢，两边人正在鼓掌加油呐喊，呜呜的闹得欢天动地。唯独这个皇上在那坐着，面沉似水，毫无喜悦。这老头子看着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他无动于衷。为什么呀？老头子现在正啊想心事呢。3年前他的儿子哈龙就是在这个赛龙舟的场面上，一阵海风把船给刮翻了，他这儿子死了。今天又是这个日子，3年了，这是他儿子的忌日。所以这交趾国的国王想起了这段事情，心情感到非常沉重。3年来，他这心里边一直在怀念和想念着他这儿子哈龙，独生子啊，能不心疼吗？这老头一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眼前再怎么闹哄，他也没有高兴劲儿了。正在这面沉似水的功夫，金棍呢在旁边这个水面上露出一个眼睛一瞧，甭问了，那个当中在坐龙泉当间的老头，那就是国王。金棍往水下一缩，唰，往前一游，就游到这龙船的船头前面，在龙船船头前面这边一挺身子，哗，漏水到这儿，他脚底下会踩水，俩脚在底下动着踩着水，上身显得很平稳，这一漏出来，在这一站，这国王两边的船只都是保王架的。那上面有削刀手、弓箭手啊，很多护卫官兵。这官兵们一看，当时就一愣：“哎，这怎么冒出小孩来？这小孩哪的？嗯，你干什么的？”金棍在这儿往两边瞧瞧，干什么呢？我是皇太极哈龙。这一下子把两旁这官军都吓一跳。为什么？这些官军们都知道皇太子哈龙已经死了3年了，怎么今儿在水里面冒出来了？皇太子哈龙啊，哎，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一说皇太子哈龙坐在船头上的哈天洞，往下一看，啊，哎呀，儿啊，你回来了，孩子，我知道你死了3年了，你冤魂不散。看今天父皇到此又来看赛龙舟，你是给我显灵来了，是不是啊？两旁边文武大臣包括左右军师全都傻了眼了，啊，怎么回事？这是皇太子吗？不太像啊。他这一问，金棍在这就说了：“父皇，跟你说，我不去显灵来了，我回来了，我没洗。”啊，哈天洞就站起来了。这个老头站起来往船头就走，两旁边有人就说了：“不对，他肯定不是咱们皇太子，这哪来那么个孩子？你快回去，要不然你就是妖怪！哎，开弓放箭！”刚要说开弓放箭，哈天都说：“慢，不许开弓放箭！”这老头子想儿子，都想这心理变了态了。他站在船头上，弓着腰往下看：“孩儿啊，你跟我说，这3年来你上什么地方去了啊？”金棍说了：“嘿。”老人家，3年前不是那船翻了吗？我那船上的那个都督不是那黄文豹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他怎么也没了？他吓跑了，我呀掉水里了，掉水里之后啊，就有一个趔趄来了，

0: 他就把我接走了，就接龙王爷那去了。到那见龙王爷了，龙王爷就跟我说了：“龙王爷说你呢是皇帝的儿子，我呢是水里的皇帝，咱们呢都是朋友，干脆吧，你就在我这龙宫里边啊住几天得了，然后我就把你送回去。”我说龙宫也挺好玩呀，我就在那住吧。他就把我留那住了，我前后一共就住了七天。我住了七天完了，我说我想我爹了，他就干脆我给你送回去吧。不过我告诉你呀，洞中方七域世上一千年，你这七天呢，你们那上面已经是三年过去了。我说那不管几年我得回去，就这么的。他就拖着别人给我送来了，送我来这个是他们那学里那老袁元帅，他驮着我就来到这里，正感觉你们这不又来这个赛龙舟了吗？我就来了，父皇，我没洗，我又回来了。
1: 啊、哦，你回来了，龙王爷把你救了。
0: 这哈天洞现在他自个儿心里也没谱了，
1: 哈天洞心想，这是真的吗？啊，是啊。天上有玉皇，海里有龙王，但是龙王谁也没见过呀。没想到这龙王居然显圣了。我问问我这两个军师，看了看左军师陀罗那，
2: 军师，你对此事如何看法？
1: 陀罗那在旁边一听，
2: 陛下，不要听这孩子一片胡言。他说什么龙王爷把他救去了，这世上谁见过龙王呢？嗯，我看他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个孩子来路不明，他说他是皇太子哈龙，我看着有些不像啊。
1: 他这一说这句话，哈天洞转身又问这个玛雅里右军师：“
2: 玛雅里，你说呢？”
3: 陛下，
1: 这玛雅里跟那陀罗那不一样。玛雅里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专门会揣测皇帝的心理状态。
0: 玛雅里心里合计，皇上这阵啊，恨不能这孩子就是他那太子，不管这孩子是不是，我瞅着他这模样啊，还挺可爱的。这孩子岁数也不大，也许就是那皇太子，我得顺着皇上的心理说。
2: 陛下，我看他有点像皇太子，
1: 虽然说这个模样有点变化，您想啊，他已经在龙宫里待了三年了，11岁到14岁正是孩子发变的阶段，他这三年能不变点模样吗？啊，所以三年变了模样了。再者说了，龙宫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神仙居住的所在呀，到在那里边必然有洗心革面，洗心革面，心灵有变化，相貌也有变化呀。他这是带着仙气附着灵感回来的。
2: 嗯，有理有理。
1: 陀罗那在旁边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喽，心想：玛雅里，你可真顺着皇上说啊！
2: 军师，你觉得其中还有诈吗？
3: 陀罗那说：“陛下，大主意您呐！你说他是皇太子，你问问他，他知道朝内的重臣吗？”
2: 嗯，对。我来问你，孩儿啊，你可知道我朝内主要大臣的名姓吗？
0: 啊，主要大臣明星，哎，我能记住几个，这三年了老也没见他们，有的我也忘了。
1: 我左右军师就在我的身旁，你可认得他们吗？
0: 左右军师认得认得认得认得。
1: 金贵心想，旁边那俩就是左右军师，一个叫陀罗那，一个叫玛雅里。谁是陀罗那？谁是玛雅里？金贵心想，这回弄错了，这麻烦了。这金贵挺聪明的，当时他喊了一声：“玛雅里！”他一喊这玛雅里呀、啊，这右军是玛雅里，嘿，很顺从，咕噔在船上跪下了：“臣在。”
0: 哎，我知道了，那个就是陀罗那。
1: 皇上一听啊，你认识他们？
0: 陀罗那一看，这算行了，这太子是指定得上岸了。 我认识他们，还有元帅哥摩汉。对不对？我姐姐海秀花。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孩儿啊，孩儿啊，你是活着回来了！来来来来，快点让他上船，让他上船！
0: 这哈天洞
1: 有一个最大特点，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满朝文武大臣都知道他这毛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这个鸡蛋是四方的，别人就得说这玩意儿能垒墙。所以说大家伙谁也不敢违背圣意呀。一说让他接了，接上来吧。马上经过优大旁边踩着水就过来了，旁边有人把经过就请上来了。这一请上来，这老皇帝把他搂在怀里边上下观瞧。孩儿啊，你终于回来了，我得感谢龙王啊。近处一看呐，是有点不太像。可是这个哈天洞心里还合计着，刚才军师说的有道理呀、啊，他是洗心革面，带着灵气来的，又长了三年，变化了，变化了。这个赛龙舟我不看了，来转驾回宫。皇上高兴了，回宫了。回宫之后，这马上吩咐人就给这太子做一身小龙袍，给带上术法金冠，领着这太子就各宫里边拜见他的各位皇娘，最后拜见他的皇姐公主哈修花。全宫院里边人都知道太子哈龙又活着回来了，三年上龙宫里边转了一圈，龙王爷把他救了。宫里边这些人有一多半不相信这事儿，但是谁都不相信，谁也不敢说。因为什么？哈天洞相信了，皇上相信了，那就是他儿子。一少半呢半信半疑，心里老合计，但是你说他不是在龙宫里边回来，这小孩在哪冒出来的呢？啊，据说他在水里边还能站着，在水里边能走，这不邪了门的吗？怪了事儿的吗？就这样把金棍留到这皇宫里了，以太子哈龙的身份在皇宫里边出现，给金棍在后宫院里边安排了一间住室，特派了两个侍女伺候着金棍，告诉这侍女，你把太子可伺候好，不准太子出这宫院。老皇上说了，出了宫院生怕这太子再跑了，再跑了找不回来了，将来老皇上咽了驾，没有人继承江山。所以这两个宫女就跟着金棍的左右，金棍上哪他们上哪，时而同桌，寝而伴榻。他睡觉的这两个侍女在旁边站着给他打扇子，除了上厕所的时候这侍女在门外边，其余时间一直都跟着他。一转眼的功夫，那就是十了天过去了。金棍这一天心里合计，爸爸蒋介公院里边也不让我动弹，也不让我出去，我怎么到仙堡？这仙堡在什么地方放去啊？我这不成鸟入笼去了吗？金棍这天就到后花园来玩，往前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你说家里边西长青哥哥还焦急呢，我爹看我没了也得上火，我在这要待一长喽，你说他们也为我操心呢，这怎么办呢？这俩侍女还在后边跟着，你们站住。哎，太子你要上哪儿啊？别动。金棍走出一百多步回头看看，这俩侍女还在这站着。金棍站着抹眼泪呢，怎么办金棍？我想我爸爸了，咱们下次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

0: 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是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合学之际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合学之际，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合学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合学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呢、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儿，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溜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

0: 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堪称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但是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1-2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1-2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 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啊，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三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 G07 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1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长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万美元呢、啊。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 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0: 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1: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这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2: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4: 无微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4: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5: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6: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吴院长您好。
6: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家是吉林的。
6: 啊，吉林的朋友。
7: 我接电话吧。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6: 啊，喜从何来呀？啊，
7: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6: 啊，好好好好。
7: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6: 您很幸运呐、啊，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啊，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7: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6: 嗯，
7: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6: 嗯，
7: 哎，还180、110呢，
6: 太高了，
7: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6: 嗯，
7: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6: 嗯，
7: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6: 嗯，
7: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180了，那整个人
6: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是，
7: 就是啊，
6: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 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7: 对呀、
6: 啊。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1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7: 哦，
6: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7: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6: 嗯，太好了。
7: 这另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3、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
6: 嗯
7: 每一次吧。

0: 一发病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哎，
1: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0: 是，
1: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0: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1: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嗯，
0: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1: 好好，嗯，都有什么变化？
0: 哎，现在就是啥，我的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
1: 嗯，
0: 再一个它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1: 好好，
0: 哎，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1: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0: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迷糊，带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有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哎，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
1: 哎，
0: 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1: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0: 啊，
1: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哎，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0: 那是呗，
1: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1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0: 那是。哎，
1: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
0: 嗯，
1: 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0: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1: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0: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1: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
0: 哎哎，
1: 你就坚持用吧，

0: 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1: 那一定一定一定，他跟您联系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着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0: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0: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4: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4: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儿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0: 你刚才
4: 人心人数人德呀，真好办法啊，好院长。
0: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4: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0: 对。
4: 他就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0: 啊，你看看。
4: 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0: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没办法。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

0: 他推他推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1: 这孩
0: 回
1: 子不
0: 过
1: 懂
0: 来
1: 事
0: 看
1: 儿，
0: 他呀，
1: 孩子不懂事儿啊。你父亲是病人呢、啊，你能跟他一样吗？
0: 哎、
1: 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
0: 嗯。
1: 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嗯。
0: 这不是嘛，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
1: 嗯嗯，
0: 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1: 是是是，
0: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1: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0: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1: 哦，
0: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1: 哦，
0: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1: 啊。
0: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
1: 哦、
0: 有屎有尿的，
1: 嗯、
0: 我都给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1: 我明白，
0: 哎、
1: 很好很好。
0: 嗯
1: 嗯嗯。
0: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
1: 嗯、
0: 哦。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
1: 嗯嗯嗯嗯。
0: 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
1: 嗯嗯。
0: 情绪稳定了。
1: 嗯。
0: 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一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1: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0: 对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嗯，
1: 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
0: 嗯、
1: 在恢复，嗯，有反应了。嗯
0: 嗯，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
1: 好好，
0: 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1: 好好，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哎呀，
1: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
0: 嗯，
1: 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
0: 嗯、
1: 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
0: 嗯、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
0: 嗯，
1: 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0: 嗯，
1: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
0: 嗯，
1: 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
0: 嗯，
1: 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0: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
1: 嗯嗯，
0: 你说我俩吧，只剩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遭罪也能省点钱嘛。
1: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
0: 嗯、
1: 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 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
0: 对对，
1: 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0: 嗯，
1: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 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0: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哎，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1: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这个707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1: 好
4: 这吃东西都香了。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1: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这个58了。
1: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我这毛病挺多的。我这糖尿病。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利，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1: 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1: 哎呦，这不行啊，控制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2尖瓣什么反流。
1: 反流。
4: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1: 腰还不好。
4: 腰不好。完了，这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有。
1: 2个多月了。
4: 有两个。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利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这首先我告诉你，
4: 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就治哪个，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1: 我知道，
4: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1块钱，我先多申请点儿。
1: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1块钱。
4: 嗯，
1: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4: 嗯嗯嗯嗯，那好
1: 啊，你非常幸运的，
4: 你能
1: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锅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1: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核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
1: 啊、
5: 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1: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
5: 啊、
1: 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
5: 哎、
1: 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5: 啊、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2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2份了，1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嗯。
5: 哎呀，吴院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去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这
1: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5: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1: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女士？您做个介绍。
5: 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要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1: 你看
5: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2颗呀。
1: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5: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儿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王院长，你说呢？
1: 那肯定的
5: 啊。
1: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5: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1: 胆囊
5: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搁这苦恼啊，吴院长。可只打用在这个707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吴院长，一天一个样。
1: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5: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吴院长。我说。这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然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1: 好好，太好了，你看，
5: 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劲儿，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1: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
5: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1: 嗯嗯，
5: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5: 啊。
1: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5: 是，
1: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您说的
5: 没错。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2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邱家母订了1份。
1: 哦，他身体怎么了？
5: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他怎么回事呢？老邱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糖尿病患者。
5: 哎， 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隔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
1: 嗯嗯。
5: 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就是变化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是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咳咳。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1: 这样的啊、
5: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子，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的慌。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5: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那、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像他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逐渐的稳定。啊，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
5: 啊，
1: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5: 啊，
1: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5: 嗯，
1: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1克1块钱。1克1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5: 那肯定是。
1: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5: 真是
1: 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得快，拨打得早。
5: 好，我院长，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舅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1: 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5: 啊，
1: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5: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脱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2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伙啊讲讲健康知识，咱们聊聊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

0: 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是愿意多发放几天的，甚至几十天都好啊。但是国药和血制剂实在是数量不够，能维持今天这一天，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希望大家理解，希望大家争取。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督促重大疾病和常年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参与到这次发放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患者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你各位想想啊，咱们正常人平时感个冒啊、发个烧啊、头疼脑热的都难受，都不舒服，都不成样子啊，失眠呐、便秘这些小毛病都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

0: 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堪称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但是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3-4个周期甚至于更多4-5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4-5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2-3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美元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块钱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呀。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块钱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块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

0: 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一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常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几万美元呢。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着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C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得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家是吉林的。
0: 吉林的朋友。
9: 我接电话吧，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0: 喜从何来呀？
9: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0: 好好好好。
9: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0: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9: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0: 嗯，
9: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还180-110呢，
0: 太高了。
9: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0: 嗯，
9: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0: 嗯，
9: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 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6: 嗯，
9: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80了，那两个人
0: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
9: 是，
0: 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 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9: 对呀、
0: 啊。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9: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0: 嗯，太好了。
9: 这外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3、4、5、6节有轻度的突出，4、5、5、6、6、7都不稳。尤其是啥呢？4、5、5、6不稳。
0: 嗯，
9: 哎，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
0: 嗯，
9: 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
0: 嗯，
9: 哎，完了还恶心。
0: 嗯嗯嗯。
9: 每一次吧，一发病得1个多小时，
0: 嗯，
9: 才能缓解过来。
0: 你看看，你看看，
9: 哎，
0: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9: 是，
0: 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9: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0: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嗯，
9: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
0: 嗯嗯，
9: 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哎，
0: 好好，嗯，都有什么变化？
9: 哎，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
0: 嗯，
9: 再一个它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0: 好好，
9: 哎，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弄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0: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9: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迷糊，再一个颈椎的地方，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也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哎，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
0: 哎，
9: 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0: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9: 啊，
0: 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啊，保证这个治病啊，哎，今后再也不犯 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啊，
10: 那是呗。
0: 对呀、啊，节省医药费呀、啊。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一块钱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哎，
10: 那是。哎，
0: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
10: 嗯。
0: 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9: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0: 你用上了七零七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9: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这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9: 那一定一定一定还跟您联系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9: 再见。
1: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七零七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也好。
0: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的可好了。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0: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0: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有
4: 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0: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4: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用上这七零七复合酶啊，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0: 你刚才
4: 人心人数人德呀，真好办法啊，好。
0: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4: 哎呀，是，
11: 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
0: 哦，
11: 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
0: 嗯，
11: 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
0: 嗯，
11: 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

0: 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都是啊。家里呀、啊，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亮，但是他脑袋明白。
1: 对，
0: 哎，他左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点感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1: 啊，你看看，
0: 哎。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1: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1: 嗯、
0: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
1: 你看看，
0: 没办法。
1: 哦、
0: 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1: 你那
0: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1: 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
0: 哎、
1: 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
0: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1: 是是是。
0: 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1: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0: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1: 哦，
0: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1: 哦，
0: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1: 嗯、
0: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
1: 哦、
0: 有屎有尿的，我都给憋着、
1: 啊，
0: 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1: 我明白，很好很好。
0: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情绪稳定了。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1: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我知道，我知道，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在恢复，有反应了。
0: 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1: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呀，
1: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们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 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
0: 对对，
1: 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0: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七零七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你说我俩吧，只剩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1: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七零七复合酶，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儿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0: 嗯。
1: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0: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哎，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1: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1: 好。
4: 哎，这吃东西都香了。哎呀，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1: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
4: 嗯，
1: 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1: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这个58了。
1: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呀，我这毛病挺多的。
1: 嗯。
4: 我这糖尿病。
1: 嗯。
4: 哎，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1: 哦，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1: 哎呦，这不行啊，吃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2间瓣什么反流。
1: 反流，
4: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1: 腰还不好，
4: 腰不好，完了这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1: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1: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1: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有。
1: 2个多月了。
4: 有两个月。
1: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粒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1: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4: 是。
1: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 啊，
5: 嗯嗯，
1: 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坚持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儿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嗯，
4: 哦，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哎，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就治哪个，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喽。说实话是，
1: 我知道，
4: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
5: 嗯，
4: 啊，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1: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
4: 嗯，
1: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4: 嗯嗯嗯嗯，那好
1: 啊，你非常幸运的，
4: 你能
1: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锅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1: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可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1: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
5: 不是，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嗯。
5: 哎呀，吴院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这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这……
1: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嗯，
5: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1: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女士？您做个介绍。嗯
5: 啊，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吴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2颗呀。
1: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5: 啊，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
1: 哦。
5: 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儿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王院长，你说呢？
1: 那肯定的。
5: 啊，
1: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5: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1: 胆囊息肉。
5: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个人苦恼啊，王院长。可只打用在这个707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王院长，一天一个样。
1: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5: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院长。我说，这到底差哪儿了？都那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但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1: 好好，太好了，你看。
5: 啊，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劲儿，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1: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
5: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1: 嗯嗯，
5: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但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1: 哎呦，你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5: 啊！
1: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 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
5: 嗯，
1: 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
5: 啊，
1: 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5: 是
1: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嗯
5: 嗯，
1: 您说的没错。
5: 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两份啊，
1: 嗯，
5: 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邱的母订一份。
1: 哦，他身体怎么了？
5: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707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
1: 嗯，
5: 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
1: 嗯
5: 啊，
1: 嗯嗯嗯，
5: 他怎么回事呢？老邱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糖尿病患者。
5: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
1: 嗯，
5: 啊。
1: 嗯嗯，
5: 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精神变化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是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
1: 哦，这样的啊，
5: 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得1.65米，也就有个百十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1: 皮肤瘙痒。
5: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
1: 嗯，
5: 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1: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的稳定。啊，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
5: 啊，
1: 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
5: 啊，
1: 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
5: 嗯，
1: 啊，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他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
5: 啊，
1: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5: 啊，
1: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
5: 嗯，
1: 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5: 那肯定是。
1: 嗯，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5: 真是
1: 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得快，拨打得早。嗯，
5: 好，我院长，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邱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1: 嗯，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5: 啊，
1: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5: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6100。
3: 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脱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八十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这两天对于大家来讲最大的好消息无疑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但是由于原材料造反太过特殊，提取工艺十分的尖端复杂，目前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的和血因子，由此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数量极少，经过昨天一天的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那今天呢，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此时还没有行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趁现在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配合用上两种生物新药，在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同时提速增效，康复疾病。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吴威，非常高兴啊，每天在

科研的话题。自从昨天我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给大家的消息公布之后，咱们场外这个患者的反响那是太热烈了啊，说实话呀，出乎我的想象啊啊。那么一听说免费发放，都想争取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都想提高自己的细胞灵敏度啊，想这个缩短治疗的进程，最终呢早日的恢复健康。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大家的，有机会就得争取啊，是不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啊。不过呢，咱们讲啊，也是因为昨天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国药和血制剂只在一天就发放了绝大部分，导致呢原本计划能发放几天的国药和血制剂，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统计一下，剩余的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吴院长在这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告诉各位，剩余的国药和血制剂只能维持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所以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咱们尽力去争取，大家能争取到我非常高兴，争取不到千万不要埋怨我啊。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

0: 更何况常年受煎熬的重大疾病的患者，脑血栓、脑出血的脑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咱们说床上吃，床上拉，脑袋糊涂，活得没有一点尊严。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不敢喝，两只眼睛天天呢盯着这个血糖控制指标，但是呢还是按了糊了起了瓢，一身的并发症。那些胃肠不好的患者吃点东西就胃疼胃胀反酸水，吃不对付了，哎呦就腹泻啊，有的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的有胃息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癌变。那些肺气肿、老慢支的患者整天后漏气喘的吐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嫌烦。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遇上什么事儿都没掉过眼泪，到老了因为骨头疼得受不了，晚上啊自己在被窝里偷着哭。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些痛苦还是轻的，等到你病情发展到最后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晚景凄凉。到那时候啊，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无能为力了啊！我告诉你，连生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科研工作，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病床上最能看出人性。我亲眼所见的啊，得大病的老人儿女不给治啊，手术不签字，老人死了啊，也有不少得病了可以治好，但是只要花钱，这儿女啊就舍不得花这个钱。我印象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老头啊，老患者，他是，哎呀，特别可惜啊，得这个病吧，还不是要命的病，几万块钱就能治好，哎，儿子呢舍不得花钱，结果硬生生的把老人给靠死了。那个老人呢、啊，他为他儿子真的奉献了一生啊，老了都在挣钱呢、啊，给他儿子买房子，也攒了很多钱。结果得病的时候不仅不给钱，甚至还连损带骂，等到人快不行了，哎，他儿子装模作样的去孝敬一下，表现表现啊，在亲戚朋友面前呢，哎，做个样子。还有那些常年重病需要人伺候需要人照顾的，家里人嘴上说是躺着活受罪，心里边都默默地念着老人早点死，哪天老人真走了，他们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啊。他们说老人终于解放了啊，你瞅他们说这个话。我也见过老伴重病离开了人世，当天哭天喊地哭天抹泪的，差点要和老伴一起走，结果没出两年高高兴兴的去干啥去了，去相亲去了，去看别人给介绍这个后老伴去了。你看，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间常情，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奉劝大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容易，你必须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咱们得为自己活着，不然呢遭罪的日子还在后面。
1: 吴院长，我感觉您说的太对了，想要晚年生活有质量就得治好病养好身体，那才是最大的财富。
0: 治疗也得有治疗的方法呀，我为什么费尽千辛万苦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是想让大家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大家要了解，人是由男女精卵细胞结合而生，整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哪儿的细胞出现了问题哪儿就会出现疾病。而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生物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让受损细胞达到健康状态。我们可以做到达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康复的效果。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我说这个酶是什么，新朋友不太了解，那酶到底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而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可以快速补充各项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功能，能够做到为人体添砖加瓦、更新换代。707生物酶的研究发现堪称21世纪人类健康的里程碑。但是从研发707复合酶到现在的使用也有了很长的时间了，说实话在此期间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些

0: 重病、大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罕见的患者，他们因为自身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的灵敏度低，别人用药一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他们就得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见效，别人用药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他们就得三四个周期甚至于更多四五个周期。问题出现了，我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就得去解决它，解决矛盾，对不对？如果说我不解决，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因为见效比别人慢，治疗周期比别人长，那你想想治疗的费用也会增加呀，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实在的啊，当初研究怎么样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难题，从选料到考察，从研发到保存活性，每一步每一步走的都是很艰辛，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困难。首先是从几千位药材当中发现矿物质药造反，发现了它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药物原材，它跟谁都不融合，它具有单一性、独特性，但是它在治疗疾病上却有着别的药物无法企及的功效。后来好不容易啊，把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给提取出来了，咱们说费了很多周折，关键是还得想办法去保存这个活性啊。前前后后历经了几年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室也仅仅提取出了60盎司的和血因子，太少了哈，60盎司的和血因子。不过话说回来啊，数量虽然稀少，但效果却很突出。由和血因子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实验，患者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大幅度提高了自身细胞的灵敏度啊，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那些降血压、降血糖降不下去的，吃了止疼药不好使的，直接就起到效果。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把自身作用发挥到最大化。那么在对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当中，我们能清楚地从仪器当中检测到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是饥饿的人张开了嘴啊，等待着复合酶的治疗啊。我再次强调，这两种生物制剂同时使用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和常年慢性疾病患者当天就会有好转。长期观察发现，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的结合可缩短治病进程，原本四五个周期才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随着国药和血制剂的加入，两三个周期就达到了康复的效果，而且保证病好了以后啊，再也不会复发。所以我才会啊，想尽一切办法和有关部门协商，在此次推广当中啊，把国外$56一克的707复合酶调整为$1一克啊，给大家争取了康复的机会，而且还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国药和血制剂是免费发放的，分文不取啊，让大家能不花钱咱们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尽量少花钱，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
1: 国药和血制剂呢是您3年来的心血，现在把您的科研结晶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生物新药707复合酶$1一克就让大家用上。现在这个社会$1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这对于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就能用上当今最前沿的治疗方法。您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实打实的解决了患者经济上的难题。
0: 没错，您说的没错，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进去。实质上很多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治，只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没有条件，只能被这个疾病折磨，然后呢等死。你就拿绝症恶性肿瘤来说，咱们老百姓一提到这个病就害怕啊，谈癌色变，因为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这个人被判了死刑，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啊，癌症除了手术还有这个放疗化疗以外，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如果用上瑞士或者是德国的进口靶向药，很多患者都能维持现状，能够带瘤生存啊，你吃多少年基本上就能活多少年。还有美国最新研究的 PD-1 之前我讲过，它比这个靶向药还要高级，50%以上的恶性肿瘤患者吃上以后就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可见到肿瘤缩小甚至消除，将来不再复发。方法有的是，能治吗？能治。能治得起吗？治不起。靶向药要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保守估计一个月3-4万，一年就能吃掉一套房子，常年累月的吃，哪个家庭能吃得起啊？而我刚才讲到治疗癌症这个 PD-1 6万美金一片儿，如果按疗程来吃，就是成百上千个6万美金呢、啊。就咱们老百姓谁家能拿得出来呀、啊？啊，那么还有咱们说707复合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前身欧美发达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单一的酶类药物就要几千万美元呢。那些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打上就好啊！你看看，那还是单一的酶类药物啊，就那么贵啊！但是打上就好，按照周期注射治疗就能康复。但是还是一句话，普通人用不起啊，只有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他们能用得起。现在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疗技术每年都在呀、啊、大幅度的进步，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用着180年前的治疗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大家思考一下啊，不是没有治病的方法，而是咱们用不上。现在既然我研究出了707复合酶，研究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就不能再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因为没钱而用不上前沿的医学了啊。说实话，重大疾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本来就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生活得很不容易了，不能在治疗上再因为这个钱而卡壳了啊。老话怎么讲，人生来平等啊，不能你有钱你就可以活着，没钱的人都得等死，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次举办这个国药啊和血制剂免费发放，不仅要把高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让大家用得上，也让那些重大的疾病的患者用得起，不再被经济的原因束手束脚，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啊，我讲到这儿再跟大家强调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老百姓都有条件能用得上，都能啊用得起，都来报名，所以导致这次提升啊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发放的时间不得不缩短啊。我再说一遍，目前国药和血制剂在昨天一天已经快被大家伙啊领光了啊，领取了绝大部分，就昨天一天呢就领了绝大部分。现在我在上节目之前只能告诉各位，剩的不多了，只有一少部分了，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你再想用上提升细胞灵敏度的国药和血制剂，你没有机会了，知道吗？机会是需要把握的，错过就没有了。我跟各位讲啊，讲到这儿别嫌我麻烦，我再啰嗦一下好吗？现在剩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只有一少部分了，仅仅能维持今天一天的时间，你过了今天机会就没有了，和血制剂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是免费发放，分文不取，抓住机会。也就是说，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许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机会，您是不是得把握住呢？大家伙务必趁着最后一天的发放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咱们自己早点把这个病啊康复好，让我们今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好吧？我已经啊讲了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

0: 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1: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2: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都吃两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3: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4: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5: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4: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5: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6: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吴院长您好。
6: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家是吉林的啊。
6: 哦，吉林的朋友。
2: 虽然说你的电话不好打，但是打进来了。我是来给你报个喜呀。
6: 啊，喜从何来呀？啊，
2: 和血制剂呀，我申请到了。
6: 啊，好，好，好，好。
2: 不但一分钱没花，我能用上这高科技的新药，再有呢，吴院长这个靠山呢，这回我得靠住喽。哈哈，不但治病能治好，还能治得起，你说这心里踏实的，能不高兴吗？
6: 您很幸运呐，领到了这个和血制剂呀，非常好啊，真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领到了，很多朋友还没领到。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就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过了今天呢，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没有了，这机会就没有了。啊，你能领到我很高兴啊，没问题。听了我的节目啊，跟着吴院长我走，咱们手牵手一起走，走上康复的道路，好不好？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啊，保驾护航。那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2: 哎，我跟您说，吴院长，我之前吧，这个血压呀高的太厉害了。
6: 嗯，
2: 就是吃着那个真菊降压药啥的。
6: 嗯，
2: 哎，还180、110呢，
6: 太高了。
2: 啊，我从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这段时间吧。
6: 嗯，
2: 哎，血压呢一量150-190了。
6: 嗯，
2: 哎，更没想到的是啥呀？这不昨天。我配合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
6: 嗯，
2: 再一测血压呢是120-180了，那整个人
6: 正常了吗？这不啊，不
2: 是，
6: 是这位朋友，吴院长打断你，咱们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啊。你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走，啊，
2: 对呀。
6: 但是你又在使用707复合酶的同时，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你这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120-180啊。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成年人这个血压那真是太好了啊！我跟你讲啊，配合使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能够呢这个提升我们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
2: 哦，
6: 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啊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说你看看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嗯，
2: 立竿见影，真立竿见影啊！
6: 嗯，
2: 哎，
6: 太好了。
2: 嗯嗯，那外部。

0: 不光血压，我脑供血还不足呢，这都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另外颈椎吧，三四五六节有轻度的突出，四五五六六七都不稳。尤其是啥呢？四五五六不稳。有的时候这手抬不起来呀。那后背就像有东西似的压着。完了还恶心。每一次吧，一发病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解过来。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哎，
1: 你这颈椎病挺严重啊！我跟你说呀，
0: 是
1: 的，你还恶心呢，你这属于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种颈椎病往往会造成休克，甚至带来猝死的，颈椎病也会要人命的啊！
0: 是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哎呀，手脚发麻，完了出汗还多呢，浑身感觉一点劲儿没有，就像虚脱了似的，不咋整。
1: 你看看，哎呦，这是挺严重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搞不好发展到下一步就是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就会出现，啊，一体多病啊，
0: 是啊，这不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都20天了吗？哎呀，现在感觉人呐，就像咋说呢，精神气爽啊！
1: 好好，都有什么变化？
0: 现在就是啥，我这手没有说那个抬不起来的时候啊，再一个他也不发麻，不那么麻了。
1: 好好，
0: 感觉人有精神头，他有劲儿啊！你说你干点啥都行啊，做个菜了，炒个菜了，这都没事儿了。现在，原来不敢呢，你站那儿怕迷糊，拽那儿那个半身不遂，可咋整了？
1: 那可不呗，你说的没错的，这位老哥哥啊。
0: 再一个，这血压好了，你说他不迷糊，在个颈椎的地上，他不像以前呢，你转头都费劲，有不能往前抬头。略微有点低头行，得劲儿。现在你看松快，脖子松快，原来都绷硬啊。这不是现在用20天了吗？感觉到这个程度，尤其是这一用上这和血制剂之后，这血压降到120-80。这回呀，我把那大半年的不管事儿那个调气血的药啊，全都扔了。要说治病啊，还得选高科技的药啊。你说我算是尝到甜头了。
1: 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高兴，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治疗方法的神奇的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治病啊，真的是选对方法的。你讲这些啊，我都听懂了，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咱们我首先讲啊，咱们707复合酶它突破传统，直指病因，它解决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直指你得这些病，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咱们通过这个含有的707种的生物酶，能够呢解决细胞的病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带来疾病的康复，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今天重点讲的还不是它，我要讲你使用的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呀，这个国药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上国药和血制剂以后，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能够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的结合之后，说个成语吧，如虎添翼，因为咱们强调啊，国药这个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那么它使这个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可以说，在这个大病、重病、危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啊，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你比方说，有的患者4-5个周期才能康复的重大疾病，那么你使用了啊国药和血制剂之后，那么配合使用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了，保证这个治病啊，今后再也不犯啊。咱们说到这个，你说你是不是少吃药就少花钱呢？
0: 那是呗，
1: 对呀，节省医药费呀，我说都是实话，这是。你别看咱们现在说这个一克1块钱啊，这个707复合酶，但是你省钱总比这个花钱要好吧，是不是？
0: 那是。
1: 咱们实事求是讲，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就是这个道理啊。当然呢，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个您坚持用，听我的啊。把这个领到的和血制剂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咱们呢，这个疾病会早日康复的，啊，到那个时候还是这句话，我跟你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呢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好不好？
0: 吴院长啊，那我的降压药还用吃吗？
1: 你用上了707复合酶，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 血压降得这么好，还吃什么降压药啊？把之前那些降压药都可以停掉，
0: 哎、
1: 啊，彻底停掉，这一点我能为你负责的。啊，
0: 太好了，吴院长，真没想到你说这么短时间把我吃这么多年降压药都停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1: 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什么特殊的作用啊？
0: 嗯，
1: 这也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就是咱们配合使用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
0: 哎，
1: 你就坚持用吧，啊，到时候我期待着你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0: 那一定一定一定，还跟您联系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0: 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呢至少等了10分钟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我是沈阳的。
1: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那这个老姐姐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吴院长跟你这么说吧，我就觉得我和我老伴儿啊，认为你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也是我们的恩人。为啥说呢？老伴儿脑出血很重，现在吧恢复的挺好。今天吧我又听到有免费得到那个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最后的一天了。
1: 嗯，
4: 你说我到现在吧，我打电话啥的都没抢到。我一看我邻居都申请上了，他说用着可好了。
1: 嗯，
4: 就他20多年的失眠吧，就用一回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1: 那没问题啊。
4: 这老伴听着人家邻居都用上以后了，就更着急了。看人家还用的那么好，他也想吧配合早点用上。我今能不能麻烦你给老伴也报个名啊？
1: 哎呦，哎呀，这位老姐姐非常抱歉啊，这个在我这第一是报不了名的。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申请工程也好啊，包括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啊，必须要公平公正，只有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才可以获得，在我这帮不了你啊。而且我要特别提示你的是什么，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本来这个数量就不多，结果呢我昨天呢这个一公布发放消息之后，绝大部分昨天呢就被领走了，今天剩一少部分，很少很少了。如果错过的话，可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辈子可能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以后能不能再有真的很难讲了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和老伴儿去申请啊。怎么办呢？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这个申请的成功率比较高啊。第二呢，一会儿撂了电话之后啊，找身边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哎，输入电话号码之后按重播键往里抢，现在说你按部就班的那一下一下按是不行了啊。这老姐姐，我这实话实说，你们要用上了我高兴，你用不上我也着急，但是实在抢不到你也别怨我，我丑话都说前头了，明白不？不是，
4: 吴院长，你这话说的真是实在。
1: 哎呀，你看我说话都挺激动的啊。这样，你刚才怎么说的？说我是你和你老伴最信任的人，是恩人，怎么个情况？你说说。
4: 哎，为啥这么说呢？是我老伴用上这707复合酶呀，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是，谢谢你呢。
1: 你刚才
4: 人心人数人德呀，真好办法啊，好院长。
1: 你刚才说老伴儿是脑出血是不是？
4: 哎呀，是，他是咋的呢？去年突发的脑出血。搁这个沈阳医大抢救了，也昏迷了好几天。治过来了，命是保住了，但是出院以后吧，落下毛病了。就是尿尿啊，小便的时候就控制不了，总是说尿就尿，可哪儿都是啊。家里呀，一进屋就一股味儿啊，说话还不清楚呢，不真灵，但是他脑袋明白。
1: 对。
4: 他就右边的身子吧，做过那康复训练，有感觉，但是动不了，吃喝拉撒的吧，都得在床上。
1: 啊，你看看。
4: 这个血压还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忽高忽低的，165-95这样式的。完一看吧，没招了，就把他这个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啥的都吃着呢，控制这个血压呢。
1: 控制血压啊。这就是得了脑出血之后落下了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知道吗？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别人。

0: 照顾，谁照顾你照顾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吧，吴院长，这没办法呀。
0: 嗯、
1: 从他有病了以后吧，把我累的，
0: 你看看，
1: 没办法。
0: 哦、
1: 指这个儿子吧，儿子也是不行，这脾气也是。你说老伴儿有病了以后，你爸有病了以后，脾气不好吗？不是，
0: 嗯、
1: 也不爱吃饭，爱摔东西，发脾气。儿子也跟老伴儿喊。
0: 你那
1: 有一回呢，跟老伴儿喊的时候，我怕他犯病啊。我说那你回家吧，我就推他走了。哎，这一走一年都没回来，
0: 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啊！你那你父亲是病人呢，你能跟他一样吗？
1: 哎、
0: 这孩子这问题啊，哎呀，真的，你咱们先不说孩子事儿啊、
1: 嗯。
0: 那么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你告诉我，嗯。
1: 这不是吗？老伴儿走不了了，就听广播吧，搁广播听你讲到这707复合酶了。
0: 嗯嗯，
1: 哎，能补酶自细胞，这个方法挺科学的，但是还没用过，就想试试。
0: 是是是，
1: 哎，这一试上以后，一用上以后，才看出效果了。
0: 嗯，看到这个很好的疗效，你讲一下都有什么变化？
1: 我跟你说，吴院长，你说我都没成想啊，用上三天的时候吧，他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哦，
1: 原来那哈喇子淌的前大筋都湿了。
0: 哦，
1: 这不好的这么快呢，三天就不淌哈喇子了、
0: 嗯。
1: 再说吧，他这个尿吧也控制住了，他能告诉我了，
0: 哦、
1: 有屎有尿的，
0: 啊、
1: 我都给憋着，倒的不那么埋汰了。
0: 我明白，
1: 哎、
0: 很好很好。
1: 嗯
0: 嗯嗯。
1: 再就是啥呢？血压吧挺稳的。
0: 嗯、
1: 哦。125-80左右上吧，就这样。
0: 嗯嗯嗯嗯。
1: 哎，他吧现在不那么焦躁了。
0: 嗯嗯。
1: 情绪稳定了。
0: 嗯。
1: 哎，早先叽叽叨叨那劲儿呀，怼过我呀，要是说的哪样不好，或是跟他急了，他也不高兴。现在这个没有了，他情绪稳定了，就觉着吧，现在他那个半拉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就我帮着他翻身的时候吧，他能配合了，胳膊腿呀能抬起来了。
0: 哦，知道配合了，能应力了，就是、
1: 哎、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嗯，
0: 这说明他这个神经传导功能啊、
1: 嗯、
0: 在恢复，嗯，有反应了。
1: 嗯
0: 嗯，
1: 现在都用上一个半月了吗？就是我扶着他，他都能靠着那块坐起来了。
0: 好好，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啊！
1: 哎呀，
0: 你看看，不错的，这效果还是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
1: 嗯，
0: 那咱们怎么治的？老姐姐，我得给你讲讲啊啊！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就借你刚才这句话讲，你说啊，
1: 嗯、
0: 老伴脑子非常清楚。但是手动不了、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风的患者都是这个情况，脑子都挺清楚的啊，他都能听广播吗？你说是不是？脑子没问题吗？手为啥不好使？就是说啊，脑神经出问题了，知道吗？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所以说就是言行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说半身不遂也好，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垮筐，腿画圈等等啊，包括瘫痪的，就是脑神经病变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说这个用了一个多月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列举了啊。那为什么好的？一定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含有两种特殊的修复神经的活性酶，一个叫脑蛋白酶，一个叫做是 PQQ 生长酶，专门修复神经的。就这个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知道吗？
1: 嗯，
0: 哎，这个我跟各位讲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我总在讲啊，这个打这个比方啊，
1: 嗯，
0: 它这个相当于电工一样，哪个地方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它就进行修理，就像电工修理电线一样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你想想这个脑神经传导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呢？啊，
1: 嗯，
0: 还有这个 PQQ 生长酶号称是神经修复大师啊。只要神经出现断裂的，神经元出问题的，神经解细胞它就可以激活再生，恢复神经传导功能，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作用相当相当的大呀。你别的不说，就这个时候它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焊接上，能够让神经重新发挥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看大脑的命令是不是传出去了？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最主要这几个功能，思维功能都恢复正常了，很好。
1: 你这一讲啊，吴院长啊，才知道啊，707复合酶效果这么好啊，作用这么大呀，怪不得我老伴恢复这么好呢。
0: 嗯嗯、
1: 啊。你说我俩吧，指着退休金，压力也挺大的。哎呀，我就希望他能快点好，少挣罪也能省点钱嘛。
0: 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申请上。啊，你比方说不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话，单独使用707复合酶、
1: 嗯、
0: 老伴三个周期完全可以做到生活自理，完全可以行动自如 啊自己上卫生间呢，自己啊热热饭呢，出门走一走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申请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

0: 你配合使用两个周期就够了，它就可以达到和三个周期一样的治疗效果呀。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老伴儿少遭罪？这第一个，疾病康复的快，对吧？少遭罪。第二个呢？少花一个周期的药钱，少花一个周期的药费，咱省钱呢，是不是？
1: 嗯。
0: 哎，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另外，今天呢是我们免费发放国药和血制剂最后一天，这个说实话，剩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吧。
1: 那吴院长不多说了，我这就去帮我老伴申请和血制剂，早点把病治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在此也要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全国库存已所剩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哎，我是吴院长啊，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这个天津大港的。
0: 你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这个707复合酶还有这个活血制剂呢，我都申请上了。哎呀，这不刚用了一天吗？哎，我这你看这个多年的糜烂性胃炎呢，这用完之后这胃不难受了。
0: 好
4: 这吃东西都香了。哎，我吃了两碗饭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呀，吴院长，我跟你说。
0: 那当然了，咱们这是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见效是非常快的啊，特别你配合使用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效果来得更明显更快。我过去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过，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疗效可以马上提升1.6倍啊。这速度马上就上来了。很正常，没问题的。
4: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的那个吴院长。
0: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这个58了。
0: 58岁，你得的什么病啊？跟我说说。
4: 我这毛病挺多的。我这糖尿病。那一直吃药，吃二甲双胍，还有亚麻粒，还有肝精是16个单位。
0: 这是
4: 啊，这血糖这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就8个呢，餐后的14-15个。
0: 哎呦，这不行啊，控制的不好的。
4: 不好，这心脏还不得劲儿，胸口闷。检查说我是什么2尖瓣什么反流。
0: 反流。
4: 还有这个左边的心室这个舒张功能，这是检验也说也低。完了吧，本来我这年轻的时候处理的也多，腰间盘有突出。
0: 腰还不好。
4: 腰不好。完了，这检查这个甲状腺这是有结节。说我是这个甲状腺双叶结节多发性的，好几个。完了，关键是这个胃不得劲儿。
0: 刚才不说了吗？胃不好。
4: 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担心的啥事儿啊？我身上毛病多，我担心我这脚趾头啊。
0: 怎么了？
4: 这脚趾头它慢变黑了。现在这个脚面子都有点变色了，都是。
0: 不是，你这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脚现在颜色发黑多长时间了？
4: 哎呦，这可有一段时间了，都有2个多月了，都有。
0: 2个多月了。
4: 有两个。
0: 哎呦，你这情况可很严重啊，很危险。
4: 是，我看别人这个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效果都挺好，血糖挺稳当的，到我这就不行了，我这血糖还是不稳。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沿用那些治病方法，包括吃二甲双胍、亚麻粒啊，包括还是传统治病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啊，就说糖尿病，你这个脚到最后是保不住的。
4: 我就担心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还是
0: 我听到你这个情况之后，我很认真的在讲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啊。
4: 是
0: 你现在第一个需要做到的不是别的，是需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了。有多少个人都像你这样在治疗糖尿病啊？先吃降糖药，降糖药不行，再胰岛素，胰岛素不行怎么办啊？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偏方土办法，那不行啊！你必须得从根上去治病啊。当然呢，我实事求是讲，这位朋友，我的观点旗帜鲜明啊。我绝对不是说这些治病方法呀，哎，它不科学没有道理，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啊。现在时代发展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记住，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这首先我告诉你。
4: 是我跟你说，我这毛病多，我都不知道治哪个好了。我都是那个哪个难受我都治哪个。 哎，我就怕这发展的极致了，说实话是。
0: 我知道，
4: 而且这之前我没少用药，也治不到根儿上。这回方法我总算选对了，我跟你说，吴院长。
0: 嗯。
4: 啊，我就是想问问你，我申请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要不够的话，我先趁着现在一克才一块钱，我再多申请点儿。
0: 好好好，这几个问题我给你做个总结啊。第一个，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康复。啊，707复合酶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您记住了，它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一样，将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同时解决，啊，非常重要，真的，这个我很多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所有慢性疾病的出现，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啊。就像您有这个糖尿病实质上，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胰岛当中贝塔细胞病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放心大胆的用707复合酶，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特别是我们其中所含有的啊，针对糖尿病患者发挥特殊功效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代谢，啊，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您记住了，而且我讲到针对血糖这块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我做过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包括我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临床中心啊，针对于这个猪胰脏进行实验，就是在使用这个胰岛活性酶之后啊，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以上啊，而且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包括到后来我们又采用了对比法的实验都是的。所以说必须要补充什么707活性酶，解决你啊一体多病。你比方说咱们啊说到这个，你这个刚才讲到二尖瓣反流，这属于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必须要补充肌肽原酶，啊，补充肌肽原酶就可以解决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补充胃蛋白酶，也就是说707复合酶当中都含有这些活性酶，解决你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我们讲叫什么呢？亦复如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只要做到的话，这些病都可以战胜的。这位朋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给你回答我们是怎么治的。第二呢，您非常幸运，申请上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
4: 嗯，
0: 另外最关键，我们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啊，国药和血制剂你也拿到了啊，你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用。那么我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和血制剂它的效果是什么啊？那么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就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配合使用的目的您记住了，第一个不光是让您见效快，而且让你少遭罪，同时最主要的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使用707复合酶的话，你得需要至少2个周期，知道吗？但是你领到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现在呀一个周期就够了，啊，这就等于说省了医药费，是不是？嗯，
4: 嗯嗯嗯嗯，那好
0: 啊，你非常幸运的，
4: 你能
0: 拿到这个和血制剂，真的数量太少了，而且今天咱们是发放的最后一天，场外呀那热线电话都开锅了，都是，您那就安心治病吧，好不好，这位朋友？
4: 行，那吴院长，那谢谢您了，那我就等着好那一天了，就
0: 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再见。
2: 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核算给你打通电话，吴院长，我是707复合酶的老用户了。这、
0: 啊、
5: 不说一分钱不花就领到这个和血制剂吗？说最后一天了，还有没有啊？到底是啊，吴院长。
0: 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啊，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而且已经剩的不多了、
5: 啊、
0: 现在所剩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啊、
5: 哎、
0: 特别特别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啊，咱们说这个过了今天呢就没有机会了啊，现在留给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这个时间，这个机会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争取上、啊、嗯，
5: 不是，我也着急，要不就打电话打到您这，我打场外电话我也打了，怎么也打不进去，好不容易打到您这，你看能给我报个名，我要两份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说你要两份了，一份也没有啊。咱们要想啊，哎，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自己去申请，我没有这个权利给你，我们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听懂了吗？嗯。
5: 哎呀，吴院长，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么宝贝的东西，谁都想要啊。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你说打不进电话是怎么办呢？吴院长，你说你
0: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啊要自己去申请，啊，要尽早的去拨打电话。这次我实事求是讲啊，同共就是60盎司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啊，制成这个和血制剂的数量太少了，我也知道少。说到这儿我也很惭愧，但是我也尽了全力了，我整个把我这个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手里一点都没有了，就包括我的学生都跟我说，说老师啊，咱能不能留点家底儿啊？啊，留点今后应个急啥的。我态度非常坚决，我说说句实话，都拿出去，啊。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是不是？但是数量有限，我也没有办法啊。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啊。
5: 我理解你，我也不为难你了。一会儿我再自己想办法去吧，我必须得申请到才行。这都等着治病救命呢，不是？
0: 您说太对了。什么情况，女士？您做个介绍。嗯。
5: 啊，我这现在要不说是707的受益者呢，我这用了35天了。院长，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这一说起这个疗效来，我是真竖大拇指啊。你说我有冠心病，平时了啊，就是心慌啊，胸口憋得慌，前胸后背，包括这左边胳膊啊，一弄不上来劲就闷闷的疼。有一回，你不是要老命啊，在外面忽然就昏过去了，醒了啥不知道了。
0: 你看，
5: 完了就知道，满嘴都是血，牙都掉2颗呀。
0: 哦，这突发疾病啊，这是。
5: 啊。而这人别人打120拉医院去了，到那儿说，让做支架，那做支架那是3块2块嘛，那都动腕的，我也没舍得做，那没舍得做，就那么维持一段时间呢。你这就得治呗，那怎么着啊？反正就每天就是个遭罪，就俩字遭罪。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人也累得慌，能不能的半夜了就憋醒了？我个人有时寻思着，这憋醒了好，也憋不醒那不就过去了吗？王院长，你说呢？
0: 那肯定的
5: 啊。
0: 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5: 啊，胆还不好，医院查着还有胆囊息肉。
0: 胆囊
5: 哎呀，我说这啊都赶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搁这苦恼啊。我跟你说，可只打用在这个707复合酶之后，我不苦恼了。要不说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一天一个样。
0: 都有哪些收获您说说。
5: 当天晚上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了，我跟你说。我说这他哪儿都能效果来那么快呢？你说，不然是睡得踏实了，就一晚上都没再憋醒的。就到第二天呢，脑瓜也清楚，觉得俩腿踩到地上，脚踏实地的，都有劲儿了。
0: 好好，太好了，你看。
5: 啊，一直到现在用这35天呢，你听我跟你说话，这劲儿，这底气多足啊，这腔子里了。
0: 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啊。哎呦，
5: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吃饭吃也多，最主要的胸脯子到后背一点没有说闷疼闷疼的那个情况了。
0: 嗯嗯，
5: 院长，我自己就寻思着这照这样用下去肯定好。在您说这个和血制剂，我寻思我要再得罪他，咱两人一块用，强强一联合，那你不说那好上加好事半功倍？儿媳妇过俩月要坐月子了，那我不得好好照我儿媳妇照我大孙子呀？
0: 哎呦，您说的没错的。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如果和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使用，您说的没错，强强联合。我跟你讲，他俩是黄金搭档
5: 啊。
0: 哎，在这方面呢，我也讲这个科学实验，讲数据啊。如果说患者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自身的这个细胞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呢张嘴吃药啊，直接呢就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俩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啊，本身呢，咱们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提高细胞灵敏度之后，它使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把这个自身的作用发挥最大化。那么在这个疾病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简单讲就是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可以增加疗效啊，让患者好得更快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真的可以说是一对黄金搭档。啊，
5: 是，
0: 治疗疾病呢，达到啊非常理想的效果。您说的
5: 没错。要不我说，啊，我着急要就和血制剂。再一个，我为什么说要订2份啊？我现在呀，还想着给老亲家母订一份儿。
0: 哦，他身体怎么了？
5: 嗨，我就说这人让人着急。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用七零七复合酶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赶紧用吧。他说啥呀？啊，我手里还有别的药呢，我吃完再用吧。你吃吧。
0: 嗯、
5: 我说你别的药，你吃一火车不管事也不行啊。
0: 嗯
5: 啊
0: 嗯嗯嗯。
5: 他怎么回事呢？老亲母他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糖尿病患者。
5: 哎。我听他说那叫什么吃什么格华脂啊，那玩意儿咱不懂啊，咱是今儿吃这明儿吃那，听别人说这就买，听别人说那就买，就是血糖控制的不行，哎，没就是并发症也不行啊。他现在就什么人特别瘦，老是闹得可，你就上我这儿来看他闺女都提着大瓶子啊。
0: 哦，这样的啊，
5: 啊，你说我看他呀，他比我高一截子，1.65米，也就有个20来斤的样，瘦的像个棍儿似的，那家伙。往那一坐我还膈应呢嘛，他咔嚓咔嚓就是老抓他那身上，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他身上刺的
0: 皮肤瘙痒。
5: 他一看我这35天用那么好，都做好了那个什么，做好准备伺候坐月子了，他着急了。我说你着急不行啊，你知道治病你晚了，像他现在我问他了，他是空腹血糖是8.4，说餐后15个降不下来了。我说那你看他这个咋办好啊，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马上使用上707复合酶，听我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用上707复合酶，应该说呢2到3天之后这血糖就会下降，而且开始逐渐逐渐的稳定、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在使用707复合酶啊这个方面，糖尿病患者一般15天左右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可以减半
5: 啊、
0: 这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最主要它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它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对于707复合酶的理解一定要记住，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西药。它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细胞啊，实现的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有非常好的治疗功效。另外呢，你跟这个老亲家一定讲到这个国药啊，这个和血制剂的事儿，明白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把这个事儿再跟你们讲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和这个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那配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见效快，
5: 啊，
0: 让患者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能够缩短治疗周期。我刚才说。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和血制剂呢？因为其中提取出含有这个和血因子，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正是因为提高了细胞的灵敏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效发挥得更好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另外跟老亲家也讲，现在咱们是707复合酶推出这个推广工程也快结束了，现在是一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呢、一旦推广结束之后，就是1克56美金了，那普通家庭根本都用不起的。
5: 那肯定是。
0: 所以说现在真的，我要是说句心里话，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5: 真是
0: 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幸福，早早的让他用上啊！特别是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今天发放是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了，而且是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要，免费可以领取，就看谁拨打电话，拨打的快，拨打的早，
5: 好，我院长，要那么着，你别怨我，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给老舅母打电话，让他自己赶紧申请个名额，我再顺带着就是我俩一块把这和血制剂抢到手，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
0: 没错的，您说太对了啊。好
5: 啊，
0: 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5: 好，谢谢您，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全国库存所剩已不多，今天将是本次发放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

0: 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为了限制和监督螳臂，朝廷啊给派来了一名司马，兼着齐州兵马总监军。此人姓来呀，叫做来护耳，人送外号叫铁枪大将。要论力气，力大无穷啊。咱们本套书啊，有四绝、四猛、十八杰，这来护耳就是四猛当中第二猛啊，仅次于傻小子金氏孟奔罗士信。您往后听，有一猛会二猛，那为什么一猛会上二猛呢？就是因为这个来护耳在齐州当大官，到了齐州目的就是限制和监视螳臂。螳臂能不知道吗？整日如履薄冰，干得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所以来护耳到齐州多时也没找到螳臂的把柄。那这怎么办呢？后来来护耳觉得呀，我找不到螳臂的把柄，我呀就找螳臂属地这地方官的把柄。找到地方官的把柄，间接的也可以动摇螳臂。那正好啊，来护耳有个兄弟叫来卫耳，也是一身好能耐，力大无穷，但一直啊没有做官。于是来护耳就向朝廷保举，能不能给我这兄弟来卫耳一个官职。他首先呢向靠山王杨林打报告，因为杨林你别看坐镇登州，他可代管山东九州一百单八县呢，这个地方的人事任免权杨林说了朝廷就得批，也就是说杨林说了算。所以来护耳就向杨林打报告，说我兄弟来卫耳想当官，请老王爷给我兄弟一个官职。那杨林心知肚明啊，知道来护耳找不到他。

原、亭山、淄川这10个县的县令都在，而且呢，政绩都不错。哎，这唐璧呢，借此来夸赞自己。你看，我手下县令政绩都不错，那证明我这个州刺史管理的不错。那没有空缺，那只能让来的人在其他州宣布宣布，看看其他州县有没有空缺，给推出去了，别在我齐州划了，跑别的州去吧。靠山王杨林一看，人家没空缺怎么办呢？那给个县城先看看吧。一琢磨，齐州10县所有县城也都不空缺，都有人了，县城也当不了。那这可怎么办呢？再往下就是吏了。来会儿说吏，我们也干。靠山王杨林就说了：“这小吏，你准备让你兄弟干什么呀？”哼，来会儿嘿嘿一笑啊。据我所知，历城县现在呀，盐巡一直空缺，做盐巡官的目前没有，也就是查私盐的目前没有。那么现在齐郡境内私盐贩卖非常泛滥，没人查私盐怎么能行呢？所以呢，让我兄弟当巡盐官，好好的查一查私盐。哦，杨林点点头啊，心说还是你这小子聪明。怎么呢？只要在历城县查到有贩私盐的，那历城县的县令他就不保。谁让你历城县有贩私盐的呢？既然有，你这当官的就不称职，那借此机会就可以把历城县县令给扒了下去。县令扒了下去，这盐巡莱维尔查私盐有功，那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提为历城县令。那么历城是齐州的治所呀，那如果莱维尔当了历城的县令，直接的就能威胁到唐璧。另外呢，在齐州查到私盐，你唐璧也难逃其咎啊！哎，所以做巡盐官这个职位呀，最适合不过了。你别看品级不大，但是呢，权力很大，威胁很大。那人家要做历城县的巡盐官，唐璧怎么也挡不了啊！人家的官职不大呀，你再挡人家，这不是明着挡靠山王杨林吗？唐璧明知道这来虎儿没安好心，但是也只能咬着牙关点头答应。于是莱维尔就走马上任了，当了历城县的巡盐官了。那他一走马上任，唐璧偷偷的就把历城县县令徐有德叫到自己跟前，就告诉徐有德了。唐璧跟徐有德关系很好啊，关系不好，唐璧能让徐有德当治所历城县的县令吗？两个人那可以说也有那么一层师生之谊。唐璧把徐有德叫到跟前就说了：“说有德呀，看见没？来护尔派他弟弟当你的巡盐官，这是对你直接威胁呀，这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直接的想把你扒了下去，扒了下去你，然后再对付我，所以你的官职保得住保不住？”那就得看你的造化了。哎呦，徐有德吓坏了，说：“老大人呐，那我该如何呢？”没办法，他现在已然盯上你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你扒下来。那么从现在开始啊，第一，你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千万不能让你的地界里面出现什么卖私盐的活动，或者如果出现，你应该走在这莱维尔之前。先把这事解决了，先把卖私盐的赶跑，赶到他县去，这事儿啊就跟你没关系了。那第二呢，你也暗中注意这莱维尔，这小子呀，那也不是一个无缝蛋呢，他肯定有他的缺陷，他不是来找你的麻烦吗？你也暗中注意他，抓他一招之错，一下子就把他拍那里，把他给赶走，赶出历城。这样一来，你我都安全了。否则放在身边就是个定时炸弹。这徐有德一听啊，为了保我的乌纱帽，也只得如此了。必要的时候，我也得给这位插圈碗套，我把他给陷进去。你看，

这官场斗争就这样，这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都彼此盯着呢。那就这么着，莱维尔是走马上任了，当了历城县的盐巡。那么其他县的盐巡呢，都得听县的老爷的，对着范思言的睁只眼闭只眼，主要啊任务是赶范思言的，见到有范思言的了，把他撵到境外，别在本县犯就行了。但莱维尔不一样，莱维尔就是要抓范思言的，因为抓住范思言的，自己就能把这徐有德给扒下去，自己就能当历城县县令，所以干起工作兢兢业业，是六亲不认呐、日夜在这历城县境内呀、就开始大搜捕，就抓那范思言的。但是晃荡了半拉多月，一个没抓住，为什么呢？这范思言的原来跟着官府都有联系，徐有德偷偷的让人呢，已经给他们通风报信了，说警告你们最近不要在历城县再犯思言了，历城县来了个新盐巡，这个盐巡官六亲不认，抓住你们那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把你们撵走，现在抓住你们立居所在，关进官府，那就得问罪，问罪就是死刑啊。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你们最好不要在历城县犯思言，如若不听被抓住，判处死刑，勿谓言之不欲。这么暗自的一通信儿，那谁还在历城县卖思言呢？这里封紧，于是一个个的都离开历城县了，没离开的也不干了，把盐摊子往地窖里一搁，等什么时候风声小了再干不迟。这么一来，这历城县整个思盐市场就空下来了。莱维尔啊也非常着急呀、抓了半拉月，一个卖思盐的没抓住，哎呦，难道说这卖思盐的就不来历城县吗？他正着急呢，来了一位卖思盐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怎么来了？咱说了，程咬金到处贩思盐，把这当地的思盐贩子呀全给得罪了，这些思盐贩子对程咬金恨之入骨，早就想插圈碗套把这程咬金给陷进去，但是一直苦无计可施。哎，历城县高层政局发生变化，给了他们机会了。现在呀，这莱护尔、莱卫尔兄弟两个人要对付徐有德和这唐璧，这太好了。这个时候如果让他们抓住卖思盐的，那这卖思盐的一定跑不了啊，一定是死刑啊，因为对他们来说，卖思盐的是个政治资本，拿着卖思盐的说事儿来去弹劾唐璧，那如果说我们把这程咬金骗到齐州，然后在暗地通风报信，让这莱维尔把程咬金给拿了，这程咬金呢就是替罪羊，我们借莱维尔之手就能把程咬金给宰喽。你说这些人坏不坏吧？于是就有人呢找到程咬金说，程爷呀，现在你知道什么地方范思言挣的钱最多吗？啊，什么地方啊？齐州，尤其是齐州历城县，范思言呢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呀。哦，为什么挣那么多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吧，齐州现在呀没人敢过去范思言了。为什么？齐州来个新盐巡呢，查范思言查得特别厉害，兄弟们都不敢在这齐州历城县卖了，大家都说呀，说谁要敢现在去历城县范思言，谁就是这个，他们一挑大拇哥，谁就是范思言的英雄，哎，可以说是烟硝。可惜呀、我没事没这个胆子呀。好家伙，这新烟巡太厉害了，被他抓住还了得吗？我们没这个胆子，纷纷从历城县撤下来了。程爷，您呐也小心点儿，咱呐犯不着犯险，咱在其他地方卖挺好的，最好您呐避着历城县走，别走历城县边缘，否则容易引火烧身呐。这些人拿话这么一激，程咬金这人脾气就天生的不信邪。要说程咬金胆子大起来呀，扒出来能有倭瓜那么大个头。程咬金一听，什么？哦，历城你们都不敢去啊？我们不敢去，来了个新盐巡，嘿嘿，你们不敢去呀、我敢去。如果没有范思言的，历城老百姓怎么过活呀？

0: 官盐那么贵，我要拯救历城老百姓。哎呦，那可不行啊！那严巡，那就如同老虎似的，老虎，谁不知道俺程咬金外号程老虎啊？我这个老虎非得要撞撞他那个老虎，我看看他能把我如何如之何。我这就叫明知山有虎，嘿嘿，我偏向虎山行。明天我就到历城去贩私盐。程咬金多大胆子，第二天推着盐车子就奔历城县了。东阿县和历城县交界呀，离了东阿就到了历城。程咬金呢，没往历城县深处去。就在东阿历城县交界之处，这几个乡村呢，在那里卖私盐。你别说，哎，生意特别好。怎么呢？因为半拉多月被这个莱维尔查的呀，那卖私盐的都不来了，老百姓缺盐呢。一听外面喊卖私盐，真正不上税的好私盐，你说程咬金多大胆子吧？卖私盐都不偷偷卖，还敢喊？哎呦，老百姓全出来了。你要一点，我要一点儿。这程咬金这一天呢，就卖出去半拉车子私盐。那到了天将傍晚，程咬金回不去了，再回历城县小耙子村儿，就已经到了大黑天了。怎么办呢？找一大车店，就住在人家大车店了。结果程咬金这么一住下，立刻有人就把程咬金的行踪告知了那位莱维尔。谁告知的呢？其他盐贩子，这些人摸住程咬金的脾气了，怂恿程咬金来这历城县贩私盐，偷偷的他们跟着呢。跟着程咬金一看，程咬金住店住下了，好，我们赶紧报告，让这莱维尔抓住你这程咬金，把你除掉，这未来山东一带贩私盐市场啊，哎，那就是我们的了，没有你这个捣蛋鬼了。于是这些人呢，偷偷的就向人通报了，他们有关系，有过去官匪一家嘛，莱维尔手底下查私盐的，跟他们都有打交道，平常都塞钱。那么现在呢，由于莱维尔要拿私盐贩子，拿了半拉多月没拿住，这莱维尔啊就拿他们这些下属出气，就告诉你们，再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还找不到一个贩私盐的，我拿尔等是问，我一个人呢打你们50大棍子，听到没有？哎呦，这些人呢就摊派上任务了，一个个愁眉苦脸呢，这上哪抓卖私盐的呀？正在这个时候，其他卖私盐的给他们通风报信了，说现在呀，有一个从东阿县来的外来的私盐贩子叫程老虎，他们呢不知道程咬金大名，因为程咬金的外号程老虎更出名，相反，程咬金这个大名啊，很少人知晓。你看，在江湖上就这样啊，你一个外号创出去了，反倒是你的原名叫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了，啊，甚至呢，只知道一个排行，什么鹞子李三啊，滚地炮张五啊，那到底李三张五叫什么，大家反倒是大名不得而知了。程咬金也这样啊。大家光知道他叫程老虎，说这位是从东阿县来的，是个外来户，来到历城县贩私盐，现在就住在某某地老王家的大车店内，在那休息。哎呀，这历城县巡盐差一听啊，哎呀，非常高兴啊，怎么可算逮着一个私盐贩子了，而且是外地人呢，这太好了，抓住了我们完成任务，而且呢，不动历城县贩私盐的根基，以后风声过去，他们照样贩，我们银子照样赚，这多好啊！抓那么一个替死鬼，哎呦，立刻呀向着莱维尔报告。莱维尔一听，当时机灵一下子，他本来都上床睡觉了，一下子蹦起来了。此话当真？当真呐！这是我们的眼线刚刚向我们报告的。哎呀，太好了！马上带着家伙去王家大车店捉拿私盐贩子，他高兴了，就带着这些巡盐官，呜一下子就来到了王家大车店，把这个大车店一下子就打了包围了。这大车店嘛， 那不是高档宾馆，里面呢都是大通铺。程咬金住在哪张铺上，人家早已经打探得清清楚楚啊。一抬腿，咣一下子就把大门踹开了，哇！往里一闯，奔着铺就来了，抓抓！几个人向前一扑，就把程咬金呢就扑在那里了。哎哎，这一下子把程咬金压醒了。程咬金这么一醒一激灵，觉得身上有人，有人撇自己的手，想捆起来，就知道不好啊。黑暗之中，程咬金也不管那一套了，啊，去你的！程咬金一着急，双臂这么一摇，噼啪噼啪，压程咬金的几个人呢，全给甩开了。程咬金双臂一摇，力有千斤呢，那也了不得呀！啊，扑棱一下子，程咬金当时年轻啊，20多岁，一个驴打挺，就从铺上啊就站起来了。现在天气热，程咬金呢，光着大膀子，穿个大裤衩子，光脚丫子。衣服都没穿，这个时候来不及穿衣服了，怎么回事？这个时候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就已经点起来了，借着火光，程咬金这么一看，20多口子把自己围住了，大车店还有其他老客呀，一看这个情景，吓得哇一下子全躲到旁边犄角旮旯，在那发抖了。哗，20多人就把程咬金堵在屋里了。借着火光，程咬金一看，这20多人为首的一个，这个身高啊跟自己差不离儿啊，甚至说比自己还猛那么一截子，如同半截子黑塔相仿，肩宽背后虎背熊腰，一张饼子脸。怎么饼子脸呢？他这张脸呢基本上没有起伏，就如同啊用面捏的面人，也有鼻子也有眼，捏好了之后照着墙啪这么一拍，把脑袋拍扁了那个模样。他的鼻子没有颧骨，一张大饼子脸，两道吊梢眉，一对钢铃眼，两个大鼻孔就在脸上贴着，一张鲶鱼嘴，圈嘴的胡须，头上戴着官帽，身穿着官服，手里拿着一把大铁枪。这位正是莱霍尔的兄弟，人送外号铁枪熊，叫莱卫尔。这老莱家的基因都好啊。莱霍尔咱说了，这部书中四猛第二猛，莱卫尔虽然赶不上他哥哥，但是也是力大无穷啊。掌中这杆大铁枪重达64斤，一般人扛都扛不动啊。今天一看程咬金手无寸铁，被自己堵住了，哎呦，一想明天如果把他押到县衙门，嘿嘿，这县令老爷徐有德官帽就保不住啊。他一不来下去，我就成为了历城县的县令了。我成了县令，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和我哥哥就能够把这齐州刺史唐弼给鼓捣下去。这样一来，整座齐州就是我们来姓哥们的天下。他还做美梦啊，想到这里大吼一声，呆，好胆大的私盐贩子，敢贩私盐贩到了我历城境内，还不快快束手就擒。程咬金一听，什么束手就擒啊？呸，嘿，有本事你来抓我，没本事就别说大话。哦，莱威尔一听，好小子，事到如今还这么猖狂，来，给我抓住！一挥手，腾腾就上去几个差役呀，手里拿着钢刀、铁尺，奔程咬金就过去了。唰，程咬金呢有一定的武术根基，我们说了，跟秦安学过基础，身形还是比较灵便的。一看人家刀和尺过来了，赶紧的身形这么一转，滴溜一下子，这一刀一尺走空了。程咬金往旁边一转，用手扒就搭到自己范思言的那把车上了，那是一把独轮车呀。程咬金现在急了，手中没有兵器呀，他一着急用手一掀着车的，哗，半车沿就到地上了。程咬金把这车子一轮，呼， 轮车战严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家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

0: 还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怎么那么贵呀、
0: 啊？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
1: 老是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
2: 这人，
3: 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啊，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真是准备、
5: 啊、
4: 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
5: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行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4: 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三儿子。
5: 三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
4: 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他了，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5: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5: 好，
3: 听着啊、
5: 嗯，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别话，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0: 听我这个
1: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谜底，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1: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0: 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他可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 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
1: 黄的我认识
3: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5: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5: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1: 还这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5: 能唱？
3: 我能唱。
5: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5: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

0: 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1: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1: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
1: 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
1: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1: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0: 啊，
1: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雷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

0: 吐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

0: 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0: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

0: 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

0: 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回我给您表演，
6: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5: 什么意思？
6: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5: 一个人。
6: 没人送你啊？
5: 没有啊。
6: 你喜欢这儿吗？
5: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6: 托儿所。
5: 不来托儿所呀。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了干嘛？
6: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5: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6: 老头班干嘛？
5: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6: 不来啊？不来吧。
5: 这怎么
6: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5: 至于吗？
6: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不来吧。这个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它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
5: 阿姨全指着他，阿姨说：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
7: 认得，在哪儿见过？电视里的。
5: 我经常上电视啊。
7: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6: 我去你的吧！
5: 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6: 谁拿你开心呢？
7: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5: 你们这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6: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5: 不，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6: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儿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5: 好。
6: 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5: 谁说她不好啊？
6: 我。
5: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6: 因为他不爱我。
5: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6: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5: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这
6: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5: 大班的关系。
6: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5: 小班。
6: 呵，
5: 不，您这
6: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5: 哦，不是外国人。是中国人啊？
6: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5: 哦，大衣柜。
6: 那个，
5: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6: 什么呀？
7: 我屋里的
5: 高低柜，
7: 还床头柜呢。哦，
5: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7: 什么呀？它是我们那口子
5: 水缸。
7: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扁的。
5: 哦，煤气罐。
7: 好好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5: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7: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5: 你过日子干嘛？
7: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5: 谁不懂啊？啊！我这就气你，
7: 气什么呀？
5: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啊？什么啊？就是你爱人啊！
7: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5: 怎么变仇人了？
7: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5: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7: 热爱本职工作啊，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着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5: 你这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7: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5: 他体谅人的心理啊，尤其是现在啊，这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7: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啊？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
5: 我有生四十八摊的吗？
7: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5: 那怎么不一样？
7: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5: 什么叫接辈人呢？
7: 我儿子的儿子。
5: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7: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嗯，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5: 哪点不平等了？
7: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5: 走怎么？
7: 我们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5: 你先说他哪点不平等？
7: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5: 这就不平等了。
7: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5: 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7: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5: 那不至于啊。
7: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5: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7: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5: 关键他哪的事儿啊？是，
7: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5: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7: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5: 怎么了？
7: 又添上新毛病了。
5: 什么毛病？
7: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5: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7: 哦，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5: 啊，有技术。
7: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啊，白色儿就着凉了啊，黑色儿上火了。
5: 对对对，
7: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干我们孩子正常啊。
5: 好啊，
7: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这个。
5: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7: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呀、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儿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你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5: 怎么受不了啊？
7: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来药给馋的这是？
5: 跟你一样。
7: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5: 他有什么病？
7: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5: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7: 都拉球，这都干。
5: 那叫你给撑的，
7: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5: 小孩有什么规律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7: 你别逗了，还瞒我？啊，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5: 你懂？
7: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5: 你在托儿所干嘛？
7: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5: 跟你爱人在一起？
7: 哎，对、哦、
5: 好好，
7: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5: 是啊，
7: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啊？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了去不了。
5: 你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7: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啊、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5: 怎么了？业余？
7: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5: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7: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那你多干点吧。
6: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7: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6: 多干点
7: 啊！
6: 日子不能长喽
7: 啊！
6: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7: 啊！
6: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7: 你怎么了？
6: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7: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6: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7: 啊，怎么？
6: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7: 又来点气你了。
6: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7: 啊，病了。
6: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7: 啊，
6: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7: 儿，哦，
6: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儿，
7: 哦哦。
6: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7: 嗯，
6: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7: 哦，
6: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7: 啊。
6: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8: 哎，让什么？
7: 酱油到篮子里头？
6: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7: 不，你急什么呢？是
6: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7: 呵，
6: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7: 回去干嘛？
6: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7: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6: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7: 啊，
6: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8: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6: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8: 我你怎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6: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我们
8: 你不会起名字？
6: 怎么？
8: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6: 嗯，
8: 是吧？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6: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
8: 他叫什么？
6: 叫蝈蝈。
8: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6: 您那孩子叫
8: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6: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蝈蝈，叫白了叫蝈蝈了，
8: 好听吧？你听着，
6: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8: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6: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7: 嗯，
6: 他算听我话了。
7: 好，
6: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到嗓子眼这儿了，
7: 怎么着？
6: 外边下开雪了
7: 啊！
6: 出来时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7: 哎，
6: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7: 哦，回来了，
6: 抱着孩子，
7: 嗯，
6: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7: 真疼孩子。
6: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7: 嗯，
6: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7: 嗯，
6: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7: 证实了吧？
6: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7: 嗯，
6: 通红啊！
7: 哦，
6: 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8: 你瞧这个夸劲儿的，
6: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8: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6: 在跟前儿，哎呀。

0: 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
1: 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2: 怎么了？
1: 老虎变熊猫了。
2: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1: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2: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1: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嗯，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2: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1: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2: 你还生气呢？嗯，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1: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他管我叫单调，
2: 受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1: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2: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1: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2: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1: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嗯，中午稀饭，嗯，晚上伙食改善。
2: 吃什么？
1: 馒头泡稀饭。我
2: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1: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2: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1: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2: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2: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2: 不是谁说的？
1: 我爱人说的。
2: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怎么
1: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嗯，只说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2: 你听听，
1: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嗯，我越想越难过。
2: 难过什么？
1: 我越想越惭愧。
2: 为什么惭愧？
1: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嗯，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2: 我什么叫阿舅啊？
1: 打球我都赢不了。
2: 为什么？
1: 五比一，
2: 挨不上啊。
1: 我难过呀，啊，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个
2: 什么叫丢份呢？
1: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嗯，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2: 你给吃的什么？
1: 堵心丸。
2: 嗯，我听着都堵心。
1: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嗯，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2: 难过什么？
1: 就那小陈叫那个，哎，张姐，哎，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好阿姨这人多好啊，嗯，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嗯，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2: 怎么了？
1: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嗯，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2: 你看看，
1: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二十天就完成了。哦，一卯劲儿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2: 怎么了？
1: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2: 得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嗯，注意听着。
1: 哎，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哎，
2: 对对对对了，单调。
1: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啊？
2: 真是，
1: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嗯，我才有体会到，
3: 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2: 对呀，
3: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2: 哦，明白了，
3: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2: 怎么学？
3: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2: 哎，调剂调剂，
3: 丰富品种
2: 啊。
3: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2: 嗯
3: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2: 啊，
3: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2: 呵
3: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2: 怎么呢？
3: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地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2: 是是，
3: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2: 啊，什么？
3: 我抱着他们腰的。
2: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事儿啊？
4: 我负责抱着
2: 你。确实，这
3: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包都变了
2: 啊！
3: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2: 嗯，
3: 有的人是红旗手，
2: 哦，
3: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2: 嗯，
3: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2: 你看看，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3: 是不是？
2: 哎，
3: 全车间、全厂子都这么说嘛。
2: 啊，
3: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2: 哦，
3: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2: 嗯，
3: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程序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儿，
2: 啊，
3: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2: 你怎么样啊？
3: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2: 怎么说的？
3: 我说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2: 阿姨
3: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2: 怎么还阿舅啊？
3: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行了，您你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3: 是是，
2: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3: 你真满意吗？
2: 真满意啊。
3: 还有意见没有？
2: 没有意见，
3: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2: 哎，我呀，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

0: 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 喜, 欢欢 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六支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秀秀气，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创世一切，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1942到1944那几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中平原上大扫荡，还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碉，八里一堡，想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新的斗争方式，这就是地道战。这段文字出自一篇语文课文，名字叫做《冀中的地道战》。那么地道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又是如何利用地道战打击敌人的呢？电影《地道战》上映的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埋伏神兵千百万的地道战。
1: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青纱帐，有了地道，